0: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7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6:40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合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时说，承建商等持份者需要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是政府在监管上亦责无旁贷。他说揭案陈词对不同人士和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无得抵赖。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将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向社会和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栋房屋倒塌，至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有34人失踪。当局表示，今次山泥倾泻体积大约18000立方米，属于大型山泥倾泻。根据专家勘察，崩塌陡岩顶部和两侧仍然零星分布危岩块体。在强降雨和连续天晴高温等极端天气条件下，仍然存在再次崩塌的风险。当局又说已经转移受灾地区周边的民众，全面疏散风险区域人员，调配粮被、衫裤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必需品，全力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科学组织搜救，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加拿大全国目前有超过800场山火焚烧，产生的烟雾笼罩美国中西部至东北部大片地区，导致空气质素转差。外界关注星期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会否受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没有妥善管理森林，导致美国遭受空气污染侵袭，完全不可接受，必须追究责任。他会致电加拿大总理卡尼，要求解释加方故意疏忽的行为，指这种行为对美国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又说污染的成本必须计入加拿大目前支付的关税当中。卡尼日前表示，应对气候变化是所有国家的责任，加拿大正積極投資清潔能源，美國就相反，認為美國可以在應對氣候問題方面採取更多措施。世界盃決賽西班牙對阿根廷的賽事將在美國東岸時間星期日下午3点在紐約新澤西體育場舉行。路透社引述轉播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中场将会首次大型表演，届时连同搭建和拆卸舞台的时间将超过一般中场休息的15分钟。国际足协预告著名歌手麦当娜、Justin Bieber、韩团 BTS 等艺人将会登台，将足球史上最重要的比赛变成前所未有的庆典。消息人士说，搭建长11分钟表演的舞台需时大约7分钟，拆卸并清理场地可能需要同样时间。多间传媒预测中场休息实际时间将会达到20至30分钟，而现行足球竞赛规则规定球员半场休息不得超过15分钟。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两三小时

0: 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荃湾区的雨量更达70毫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欢迎你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住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有呢？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有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那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住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清醒，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 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倾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低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6:40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合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时话，承建商等持份者需要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是政府在监管上亦责无旁贷。他說結案陳詞對不同人士和單位作出的嚴厲批評完全是基於證據無得抵賴。委員會主席陸啟康承諾將考慮各方提交的每一項資料，向社會和居民交代真相，又說如果沒有一個完整和有事實支持的交代，所有慰問都是空談。重慶彭水縣山泥傾瀉導致多棟房屋倒塌，至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有34人失踪。当局表示，今次山泥倾泻体积大约18,000立方米，属于大型山泥倾泻。根据专家勘察，崩塌陡岩顶部同两侧仍然零星分布危岩块体。在强降雨和连续天晴高温等极端天气条件下，仍然存在再次崩塌的风险。当局又说已经转移受灾地区周边的民众，全面疏散风险区域人员，调配粮皮、衫裤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必需品，全力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科学组织搜救，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加拿大全国目前有超过800场山火焚烧，产生的烟雾笼罩美国中西部至东北部大片地区，导致空气质素转差。外界关注星期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会否受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没有妥善管理森林，导致美国遭受空气污染侵袭，完全不可接受，必须追究责任。他会致电加拿大总理卡尼，要求解释加方故意疏忽的行为，指这种行为对美国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又说污染的成本必须计入加拿大目前支付的关税当中。卡尼日前表示，应对气候变化是所有国家的责任，加拿大正積極投資清潔能源，美國就相反，認為美國可以在應對氣候問題方面採取更多措施。世界盃決賽西班牙對阿根廷的賽事將在美國東岸時間星期日下午3點在紐約新澤西體育場舉行。路透社引述轉播消息人士透露，由於中場將會首設大型表演，屆時連同搭建和拆卸舞台的時間將超過一般中場休息的15分鐘。國際足協預告著名歌手麥當娜、Justin Bieber、韓團 BTS 等藝人將會登台，將足球史上最重要的比賽變成前所未有的慶典。消息人士說，搭建長11分鐘表演的舞台需時大約7分鐘，拆卸並清理場地可能需要同樣時間。多間傳媒預測中場休息實際時間將會達到20至30分鐘，而現行足球競賽規則規定球員半場休息不得超過15分鐘。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2-3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荃湾区的雨量更达70毫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

0: 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呢一季我哋有高人指点、哦。
4: 我唔系高人，我仲争半寸丝个五尺衫。我系高全道，叫我菲力得啦。我日日都为你加油。
3: 好啊，咁我哋就一齐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0: 大家好，我是 Ava， 继续的为你加油。
1: Philip 为你加油。
0: Philip 最近有个年轻人呢就走来跟我讲，咁呢个年轻人呢就话呢，有时佢唔系好想同爸爸妈妈闹交嘅，或者有任何嘅争执嘅。我已经都出嚟做嘢啦，已经大个啦。爸爸妈妈呢仲系呢好啰嗦嘅。有时呢仲系成日用佢旧阵时嗰套呢嚟教佢做嘢。咁佢觉得真系好烦啦。初初呢可能我唔出声，佢讲由佢唔回应。但父母又唔收声喎。慢慢呢佢话心中嗰团火呢就会出嚟啦。跟住呢就回敬几句。今日回敬佢几句嘅时候呢，爸爸妈妈梗係又回敬返佢几句。咁自然呢就有好多争执啦，好多拗叫啦。咁当然大家就最后不欢而散啦。自己係基督徒，有时父母又未信主。点算呢？点样可以压住心中呢一团火呢？阿高人，你点样去帮呢个年轻人呢？
1: 在家庭里面呢，往往呢大家一起生活埋一起呢，就最容易了解到呢对方究竟是一个咩人。或者佢最容易呢就睇到你嘅弱点。睇到人嘅好处呢，尤其是我哋喺中国人嘅文化传统呢就好少赞嘅。你爸爸妈妈有几可赞你呀，係咪？中国人呢成日都话我哋系好谦虚嘅，我哋系成日都系要呢谦谦和和嘅，对于人呢就有啲尊重。咁但系好多时候喺屋企里面呢，我相信有时候你会领受到呢并非是好像我们这样想法的。
0: 是啊，他们通常都说，我的乞衣仔，我的乞衣女。我经常想想，我爸你又不是洪七公，又不是丐帮帮主，为什么有时得闲呢就在人面前，我的乞衣女没什么用的，真的没什么厉害的。为什么一定要压低自己的仔女呢？
1: 他们是受到上一代的文化影响嘛。我相信中国人呢他们都是有这样的传统文化。咁呢就喺人嘅面前呢有時呢就會貶低自己嘅仔女呀。當然呢而家呢一代又可能啱相反嘅，有啲一代就專係呢炫耀自己。其實呢我哋係受緊上一代嘅影響，你亦都係有上一代嗰個 DNA 呀。我哋要諗一諗啦，當我哋同屋企人一齊嘅時候呢，因為佢最了解你，佢知道你邊啲地方係最唔對勁，好容易就可以挖你嘅瘡疤。提翻咧，之前你又做错啲咩事啊？你又曾经咧又讲过大话，又喺一啲事情里面咧，你犯咗好多好大嘅错误啊！一数又数翻晒出嚟，你就有时越数越多咧，咁你又会撞火噶咯吓啊！啲嘢又提翻出嚟啊，咁样咁结果咧就好容易咧，大家就有好多嘅冲突啦。呢样嘢咧系可以避免到嘅。但点避免咧？我相信咧亦都系圣经有时都系咁讲，你要人哋点样待你，你都要点样待人。是吗？你如果你父母一方面呢佢係单方面咁闹你，我相信如果你唔係点回应呢，佢闹到咁上下都冇声㗎啦，都会觉得闹完一轮呢佢都出晒气啦，或者你都唔回应佢啦，佢讲到咁上下我都话有时即係话佢都讲到冇气啦，唔通仲闹你咩？但如果佢闹到你呢佢就嚟冇气，咁你又再刺激佢一下，咁佢又咪又好似同佢崩返啲火咁又嚟过。我哋呢係需要呢有时係懂得呢要去睇下点去揣摩喺当中大家嗰个调教，特别呢你嗰个言辞嗰方面呢。我諗做儿女呢你起码一样嘢呢，如果係圣经俾我哋睇呢

我哋要敬重父母啦，孝敬父母啦，使你得福啊，在世长寿。咁你谂下啦，如果我系有时都好似系要安慰自己嘅，你话啊，我咧唔顶撞父母咧，我孝顺多啲佢咧，咁我命都长啲嘅。咁啊真系嘅，如果你冇咁多冲突咧，我相信就每一个人都系嘅。你一个人，你唔会成日咧受到啲情绪困扰咧，你个人开心啲咧，咁自然咧性命都会长久啲嘅。呢、这个亦都系有医学根据嘅吓，一个人咧情绪唔好咧，你就会有啲唔好嘅内分泌啊，甚至有啲人咧就会有抑郁添啊。但系如果你里边你能够有一个调教好一个嘅心态，你我真系为主而受苦也是值得的啊！喺天上想自是大的，咁你有啲人话你系安慰自己，其实圣经都唔系噶，你系为神做见证咧，神系会记住你噶，你有咁嘅忍耐，只不过咧。圣经都是讲到好现实一样嘢，舌头呢是好难控制的。虽然呢是好少啊，舌头好少啊，但呢就好似呢一个舵啊，佢一个一隻好大嘅船呢，嗰个舵呢是少少转到呢个船已经俾佢去方向已经是可以转唔同嘅方向。咁呢佢亦都话好似一个大嘅森林，你一支火柴啊，点样啊，个舌头好似一支火柴咁。你可以辣著成个森林喎，咁有时咧，人哋咧俾你咧就辣兴咗咧，有啲人真系喎，辣兴咗咧就话啊，你去死啊嗰句咁嘅说话，有啲人真系自杀噶。呢啲嘅说话咧，有时就系一时嘅冲动，你讲出嚟叫人去死，但系实在你系唔想关去死噶嘛，吓、你唔会话咧想你屋企人去死噶嘛，只不过喺当时你控制唔到啊。咁呢个咧系要去学习噶，其实有时我哋要俾我哋自己一个提醒。其实最大的敌人有时是我们自己，圣经都教导我们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不要我们传些好消息给人家的时候，自己反为不能够去享用到好消息，因为我们不能够去克胜自己的老我，就是自己是一个敌人，自己反为就成为了自己一个很大的破坏，尤其自己的舌头，你讲一些东西出来呢，有时系收唔翻，系嘛？有时你讲一句说话，就好似你倒啲水倒落喺地毡度，你索翻咧，都啲水入咗去，入边会发毛啊，或者系影响咗个质地。我哋知道说话咧，可以系能够造就人，但系亦都可以系破坏人哋嘅生命。我哋点去选择咧？呢个都系我哋要一个操练嚟嘅。有时讲说话咧，我哋要点去谂咧？有时话你嘅心里边咧，有冇一啲好嘅？说话有啲嘅信息喺度亦都好紧要。我哋鼓励啲年青人有时点讲啊？从细嘅时候可能有啲嘅修养，我哋有时睇下啲中国文化啲嘅书籍，有时睇下咧孔夫子嘅教导啊，佢都话啦，非礼啊勿视，非礼啊勿听咁啊。有时有嗰啲唔好嘅嘢，我哋唔听添啊。啲咧就非礼勿言啊，唔讲咁样。如果系唔属乎咧吓，那个我哋系有一个礼义廉耻喺度嘅嘢咧，我哋咧唔听唔讲。呢啲都系一啲嘅哲理嚟嘅，你点去操练自己咧？就系话你起码让一啲嘅说话喺你心里边。咁圣经都有话吓，你嗰一句合适嘅说话，就好似咧金苹果跌在银网之类啊，嗰、那个图画同埋嗰啲声音系蹭蹭声，系好好嘅，令人咧好舒服嘅。咁我哋谂下啦，如果你家庭里边，唉，大家喺度日嘈夜嘈，或者日饿夜饿，大家都唔开心。啊！如果大家都有彼此欣赏、彼此鼓励嘅，你话系咪觉得好舒服咧？个家庭都系嘛？我哋相信咧，呢一方面亦都系操练嘅。有时我哋都去参加一啲咁嘅训练营啊！我曾经都系参加过咧，叫夫妻呢个婚姻家庭嘅呢一个嘅关爱营啊，夫妻彼此啊能够关心啊、爱护咁样。其中一个功课咧，佢就要我学嘅。有时咧学都几艰难，因为点解头嗰两日就容易学，原来有啲嘢越学越难学噶。佢嗱，你每一晚咧，你要同你太太讲十句赞美佢嘅说话。哇，十句啊！开头都讲到啊，你煮餸啊好叻啦，诶，连衫啊好叻啦，扫地啊好叻啦，你凑仔啊好叻啦，啊，你啊煮饭啊买菜啊好多都好叻啊，你又好好啦咁。但系讲到听日咧，咁再攞十句啊，都几难啊。咁啊，再咁样讲啦。啊！呢、這个原来咧都要操练嘅吓，咁又睇下你琴日讲完又讲又系咁讲，讲到好似我话，我都唔知点讲吓。呢啲咧原来咧你冇料啦已经啊！我哋其实人咧系好多时候系要充实自己，让自己能够咧

0: 有一啲好嘅所谓信息喺里面先得㗎嘛。如果你冇好嘅信息，即係呢坏嘅信息喺里面，咁你咪爆啲唔好嘅信息出嚟囉。呢、這个好容易㗎嘛，你心点諗口里面又会好容易讲出嚟㗎啦。如果你真係话啊，我呢就好爱护爸爸妈妈嘅，爱护人嘅，咁你成日提醒自己，咁你自然呢你一出嘅说话呢，你就要諗下啦，你从你妈妈嘅角度、爸爸嘅角度，你諗佢，你讲佢说话会唔会伤害到佢呢？或者佢讲呢句说话，佢系咪提醒你关心你呢？如果你从多啲諗人嘅角度，咁你又唔同佢睇法，可能你就会多啲去关心佢嘅时候，咁你亦都会讲一啲呢，系让对方呢感觉到呢你有个爱心喺度，咁好唔同啊！如果你讲句说话系，就算你咧系好想对方去改变，但系你嗰句说话咧，你系婉转啲啊，或者你咧系包容多啲啊，我相信对方如果听到，佢感受得到你嗰一种嘅关爱嘅时候，佢好自然咧就嗰啲怒火咧就俾你淋熄咗啦啊！如果你调翻转头咧，你淋嗰啲咧就唔系水嘅话，即系你淋啲火水落就越烧越冚冚声，咁咧烧烧下咧，咁佢又辣埋你嘅啫啊！结果大家咧都冇乜好处。
1: 头先菲律你讲到，即系我哋嘅舌头要好小心，系有时咧可能一句说话咧，嗰、那个杀伤力好大。作为一个仔女咧，有时要了解你父母呢句说话嘅背后咧，其实可能真系对你一个提醒啫。同埋用另外一个角度，哦，阿妈都系关心我啫，佢明白我嘅。可能你自己里面咧，嗰团火就冇咁快烧得兴合合。系如果唔系咧，大家就真系。好快成个森林就烧完。
0: 系啊系啊，仲有一样，有时我哋同家人相处咧，你嗰个身体语言都好紧要啊。就算对方系佢一时冲动，佢闹你，但系你有时你嗰个反应咧，系从你嘅面容啊，从你嘅举止行动啊。如果你真系咧系冷静啲，你俾佢一个好细嘅微笑，或者系对方咧闹你嘅时候，你啊耷低个头咧，咁对方咧，我相信佢都会有啲感觉嘅。佢唔会咧继续咁残暴对你啦。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日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室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设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呢都觉得那么快就讲完晒课，那剩下来的时间怎么算啊？很有自知之明的沈从文没有天南地北信口开河这样撑时间撑下去，而是拎起支粉笔在黑板上面恭恭敬敬地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这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的话刚刚写完，全体的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毛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6: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争取11月底陆续发出首批牌照，会要求平台将营运数据提供给政府，以用作分析和参考。他说现阶段车辆许可证上限是10,000个，以平衡道路容量、公共交通生态和乘客需求，日后可因应市场运作情况和反应，透过动态评估适时调整。

0: 陳美寶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傾向由車主購買第三者保險，指司機可以在多於一個平台服務，如果由平台購買保險，可能存在灰色地帶。被問到有多於10,000名司機申請牌照會怎樣處理，他說法例提供發放牌照的方式包括抽籤，讓運輸署署長對某類人士、車輛作優先考慮等，強調會做到公平、公開、公正。立法會三讀通過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7月31日凌晨零時起，港方口岸區會變成香港的地方，其後會進行設置工程並同內地方面測試系統、交通和人流。由於皇崗口岸沒有後備做法，因此必須測試暢順先開通，強調不會犧牲市民舒適度。現時說不實幾時開通，但會盡快。鄧炳強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表示，測試會參考以往大型基建開幕，例如啟德體育園的經驗，而多年前赤鱲角機場開幕時比較混亂，因此市民體驗最重要，必須做好測試，如果要大家排大隊就不好。他感謝立法會重速處理條例草案，做足辯論程序，審議過程沒有馬虎，又說目前仍然需要處理配套的附屬法例，例如讓市民過關和的士上落客的禁區。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的11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二辑又和大家见面了。这个节目是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的。爱城福音众运使团是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的福音团体。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用福音小曲或者叫福音乐曲去传扬神的爱，耶稣基督给每一个人的福音。而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是有一个福音小曲欣赏，是由我们的团员去介绍和选曲的。而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五味情真。人都喜欢群居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有一种的关系，无论你是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朋友，亦或上司与下属，这些关系都是很微妙的，有亲亦都有疏，在里面有感情，亦都会因为这些感情就会传到好像一种食物的味道，有咸有甜有酸有苦有辣，因为这些不同的感情味道就会形成很多不同的人生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究竟有

0: 乜嘢值得我哋去提醒我哋，或者系俾我哋去借镜呢？咁你就要留意听下我哋嘅五味情真呢个访问啦。而家就先嚟听下由我哋团员介绍同埋选曲嘅福音小曲欣赏啦。
1: 各位你哋好，我个名叫做 Katie， 系爱城福音颂韵事团嘅一个团员。记得我好细个嗰阵，因为我爸爸妈妈系裁缝，喺我哋屋企有一个小型嘅工厂，每一日咧都有几个叔叔啊、姨姨啊喺我哋屋企开工。佢哋好中意听粤曲嘅，每日咧不断咁样播放粤曲，因为嗰阵时咧喺香港电台咧有一个分台啊，好似第七台定点样，每一日咧都有粤曲嘅时段嘅。咁所以咧，我细细个咧就已经听咗好多粤曲啊，又知道嗰啲曲牌咩春风得意啊、银塘套现啊、杨翠喜啊、张台秋思啊咁。但系大个咗之后咧，就唔记得晒啦。咁喺后来一个无意之中，我听到一首歌，佢就空山远水卧远林咁样喎。咦，咁熟嘅一个音乐，我记得呢个系春风得意喎。咁我就留心听下啦。哇，嗰啲歌词写得好好啊！佢讲出主耶稣基督嘅拯救，又教我哋要用基督嘅爱去爱我哋周围嘅人。又好好听，又令我好感动。就去搵电脑去听下，嗱，就系呢首歌啦。我哋不如一齐听下《血脉情》。

创造，我哋喺当中系嘅享受。好似以下呢只歌咧，众生仰赖上帝恩。我哋一齐听一下。

不费尽于青龙。伟大神创造永美，创出生态无限美，光照耀白花盛开，万花斗丽艳，绿野山川秀丽开。

0: 神话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神称旱地为地，清水的聚处为海。地要生出青草，同结种子的菜桑，还有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住核，事就这样成了。
1: 生态完全。

0: 话，水要多多滋生人生命嘅物，要有雀鸟飞喺天空之中，地要生出活物来，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就赐福这一切，事就这样成了。
1: 做了人齐齐管理，让这世间增加美善。

就赐福给人，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并赐给他们食物。神看着一切所做的，都甚好。

0: 大家刚刚听完一啲福音嘅小曲，我哋选择嘅乐曲都系广泛流传民间嘅广东音乐，用呢啲嘅音乐加上福音嘅歌词，更能够有深度嘅去演绎福音嘅故事同埋背后嘅信息。无论系唱嘅或者听众，内心咧不其然都会产生对生命不同程度嘅回响。我哋希望你听完之后，对生命有所肯定，并且对造物主都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可能有不同的地方，正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成长过程和生活的历练。今天的我总是希望将自己所经历的，无论是顺流或者是逆境，能够教导下一代如何正面去面对人生，建设这个社会，同埋建立一个美好嘅人际关系，包括咗人与人之间嘅关系，甚至人与造物主嘅连结。我哋不妨听下以下嘅访问，睇下大家是否对被访者嘅五味人生有感同身受，从而激发大家善用人生，并且走寻真善美嘅源头。
1: 夫妻相处。有些夫妇会因为生活起居的细节而产生摩擦，或者因为儿女教养的问题而起冲突，更加会为不同的价值观甚至搞到很大的争拗。而有些呢，就因为太了解对方了，懂得互相欣赏，甚至虽然当中并没有什么激情，但是却变得细水长流，令人羡慕。就好像今日我们邀请的这一对嘉宾陈先陈太，结婚四十几年，依然恩爱体谅尊重对方。虽然他们说没什么秘诀，又不是有很高的学问，只是平淡地过活，但是总是令到身边的朋友惊讶，究竟什么令到他们一起生活这么长的时间，未见过他们吵架，或者见到面的时候大家面阻阻都不会的。现在就来听下他们的故事吧。陈生陈太啊，你哋结咗婚几多年啊？同埋结咗婚之后有几多个仔女呢？
2: 我哋结咗婚四十七年，有三个仔女。
1: 哇，都
2: 一个女，两个仔。
1: 哇，都唔短时间吓。咁两位你哋喺边度认识噶？同埋咧，点样认识嘅咧？
2: 我哋系邻舍嚟嘅，因为我太太咧，大约佢哋系佢大约系六七岁，就搬嚟我哋嗰度个区嗰度住。所以嗰陣時我哋啊，又係咁樣認識嘅。
1: 嗯哼，咁你哋咧都可以講得話係識於微時啦，同埋係青梅竹馬噃。咁你哋發覺幾時會開始對對方有啲心儀嘅感覺咧？阿陳太講先啦。
3: 可能我哋日直相對啩，日直相對之後就產生咗好感，咁就會一起相處了咁多年添，咁所以咧，即係個心都係認為話，依位咧都係我想象中嘅對象噶啦，咁樣。
1: 咁啊，陳生咧，你幾時點知道你會係中意咗啊？

0: 平台，同埋即係你要幾時要向佢開始有啲即係行動嘅表示咁嘅咧？
1: 咁啊，即係好似頭先我講翻啦，我哋就日夕相對啦，咁變咗即係對咗有一啲感情喺入邊咯，變咗好似好自然咁樣啦，諗住大家咧好似好投契咁樣啊，所以乜嘢都知，好似唔使講咁樣啊，好似即係好似頭先太太所講，好似認定係對方咁樣啦。咁我點解有時即係我哋即係斬下條眉就知道大家要想講乜嘢啦，即係大家都咁樣，即係冇乜出聲嘅表達。
0: 咁犀利啊！咁其實你個心一早已經係認定咗阿陳太㗎啦，咁你認定咗對方之後啦，咁你又睇中對方有啲乜嘢嘢令到你咁吸引，或者佢有啲咩好處令到你即係咁心儀咧？咁啊，陳太講先啦。
2: 佢令我心儀咧，我記得有一次咧，佢我哋街坊咧就你知啊鄰舍嘅嘢好多事幹嘅，咁有一次咧就唔知咩事幹，就有一個家庭。就同我媽有啲衝突，咁佢咧好快脆喎，企咗喺我前邊先，企咗喺我前邊，即係有個即係保護性咁樣。咁喺嗰陣時候，我個心就話：依個男人咧，即係依位男嘅青年人咧，真係好好嘅，係我所即係要揀選嘅人㗎啦。
0: 有安全感，
2: 係啊，有安全感啦。
0: 咁啊，陳生咧？
1: 我冇咁覺得乜嘢，諗住即係大家即係咁好傾咁乜嘢。嗰陣時我太太啊，好易華為嘅，講乜嘢佢都好順服咁樣嘅，咁咪即係大家啫咁啊，咁啊，所以啊，成日好似一見鍾情啦。
0: 嚇！咁結咗婚之後咧？
2: 結咗婚之後咧，你話啊冇嘅你係假嘅，即係少爭拗一定有，但係咧就睇我哋自己看嗰件事嘅。重輕，唔係話一定要嗌交嘅。佢當我嬲嗰陣時，我咪唔出聲兩日咯，咁樣咯。咁啊，過後就冇事噶啦。
0: 咁如果仔女出咗世之後咧，會唔會為咗教養嘅問題啊？或者為咗經濟嘅問題啊？又或者為咗一啲其他瑣碎嘅事，因為相處耐咗就自然有摩擦嘅。咁會唔會又因為即係時間耐咗啦，仔女又喺度又為生活而有一個起個變化，令到你有多即係相處摩擦嗰個時間嘅咧？
2: 咁講啦，我哋咧有兒女嘅時候咧，就冇話啊對於管教啊而爭拗嘅，因為我哋嘅生活咧係要去拼搏。所以但係啲細路哥一出世咧，我就係交俾阿爸阿媽睇嘅。我細佬妹幫我睇佢嘅，咁所以嗰陣時即係冇話，同埋我哋嘅文化咧、背景咧，同埋即係冇識得話點樣管教嘅問題嘅，冇諗到呢個問題，所以就係冇為兒女有任何爭拗嘅。
0: 咁嗰陣時，如果你哋嚟到加拿大之後，生活就比較係變得安定一啲啦。咁有冇變化咧？俾你兩個相處嘅時間，
2: 有。
0: 點樣變化？
2: 移民咧已經係離開咗我哋生活嘅熟悉嘅環境，嚟到個新嘅地方，無論係適應啊點樣處理啊，我哋喺依個新生活裏面咧都係有啲變化嘅。但喺我記得我移民過嚟咧係九月嘅，喺12月嗰陣時咧，可能我即係精神身體唔好啊，由於思鄉啊，有各樣嘅新嘅環境啊，咁啊變咗我就好即係唔係咁好嘅狀態。咁嗰陣時咧，我個先生咧就話就孭起條呢頭家啦，就係話佢以前咧細細個都唔識都。點樣水滾呀嗰啲都唔識嘅，但係咧佢就要即係咩做一家之主啊，成為一家之主，即係煮嘢嘅主喎，
0: 煮飯嘅主，
2: 係啊，煮飯嘅主，咁啊揸起個鑊鏟就一路到而家噶啦，
0: 哇！
2: 佢又好顧家，好咩噶，所以我個心嗰陣諗，我話啊，而家即係喺依啲咁嘅環境啊，即睇出我哋以前細細個一直朝夕相對，點樣同心同行，結婚之後到而家實踐到啦。

0: 十转十转到啦，真系系咁感谢神啊！真系感谢神啊！佢即系睇到原来我哋以前嘅已经奠定，而家系要更加要同心齐心嚟到为呢个家嚟到去拼搏咯。
1: 即系感情嘅基础，嗰、那个磨生活嘅磨练已经真系俾你哋互相系配搭到完美到乜嘢咁噶啦。咁啊，陈生咧，我想问下太太有冇激嬲你嘅时候，或者系点嘅样，你又点样去处理咧？
2: 咁都有嘅，最初移民嚟嗰时又系为咗生活啦。咁啊，自己又系唔得闲，叫做啊，大家即系你顶我，顶你都冇啲咁嘅事啊。兼夹啲四老哥嗰时，我哋嚟到度，我哋英文又唔识，即系又冇啲咁嘅学识嚟到教啲四老哥。咁啊，好感谢神啊，即系俾我哋啊认识呢个主耶稣啊。咁啊，嚟呢度啊，识到教会啊，有啲弟兄姊妹啊，帮手我哋有时啊教我哋啲细佬哥啊，喺团契里边嘅生活啊，咁样，所以我哋细佬哥就喺啲大哥哥大姐姐之下啦，咁佢哋咁样成长。
1: 咁你哋女儿啊，儿子都已经大个结咗婚噶啦，系嘛？咁佢哋有冇学到爸爸妈妈嘅优点，一样咁恩爱，同埋佢哋，你哋而家有几多个孙呢？
0: 咁我而家就有三个孙咯。
1: 咁你同啲孙相处又点样？
0: 啊，当然系同教养仔女系唔同嘅，一嚟谂住孙咧系爱嚟反嘅，但系咧，但系唯一一个最紧要咧，都系要带佢去认识呢位。啊！我哋個信仰呢位主耶穌，因為而家你知道個世代好唔同噶嘛，係
1: 冇錯，
0: 就係要佢哋知道，同埋我哋要用愛心嚟點樣去管教佢哋咯。咁佢哋係睇到噶，尤其是我有個孫女，佢要成日話：媽媽，你係我個 friend 嚟嘅。
1: 哎呀，真係好啦，可以做 friend 嘅啫。咁啊，咁你哋而家都已經退咗休噶啦。咁走過咁漫漫長路啦，咁對你哋夫婦又有冇啲咩嘢感受咧？你哋
0: 喺呢段退休嘅時候咧，我覺得好真係要好珍惜嘅，因為呢段時候係我哋享受人生啊嘛，人生嘅最後一個階段嚟嘅，所以彼此係要體諒啊、了解啊、幫即係無論咩事情有商有量啦。
1: 咁
2: 陳生呢？我有啊，有時都係好似而家喺啲咁嘅環境之內咧，有時不如家，有時都係心情唔好，有時都會有下嘅。咁啊，但係當有嘅時候咧，咪即係諗翻下我哋嘅主耶穌時時嘅喺聖經嘅教導，話唔好嬲啊，你哋唔好含恨到日落啊，嚇到日落就好啦，就唔好嬲咁耐啦。咁所以咧，時時即係有神嘅説話提醒啦。咁啊，即係。你哋要彼此相愛啊，彼此忍耐啊，咁係咁學習，咁啊即係所以咪大家相處嘅冇事幹咯。同埋兼夾有個唔好即係個自我中心咁多咁樣咯，即係肯擺翻低咁，即係冇乜嘢嘅。有時女士咁叫下佢啊，咁啊一輪咁啊冇事幹啦。
0: 係啊，其實係啊，我覺得係啊。以神為中心嘅時候咧，我哋嘅自我咧就會自然就好。會放低啊！但如果我哋一味係認為話對方你對我唔好，我又要用翻咩態度對你，變咗嗰個自我越整越大，咁變咗咧個同神即係同我哋嘅信仰啊，係變咗好似唔合乎真道真理啊咁樣。咁所以我哋就應該要係以神為中心，咁就。个家咧一定系喜乐，时时喜乐，充溢着喺个家噶啦。我哋夫妇都一样噶，
1: 真系好好噶，一个见证啊，好难得。你哋一生里边咧相依为命，从少年到年长，能够系携手同行咧，除咗大家系有心之外，亦都睇到神喺你哋嗰个心目中系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即系你家中里边就以神系作主噶啦，神嘅福气亦都临到你个家里边。如果唔係你有機會認識神咧，我諗真係嗰個人生路上面咧，係雖然係都係好好行，但係都冇咁喜樂嘅。咁喺聖經裏邊有冇一啲話語係帶俾你哋一個好大嘅鼓勵同埋祝福咧？
0: 有約翰一書四章十九節咧，嗰度就話：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哋。咁另外一節經文咧，就係哥林多前書咧愛。

0: 真谛系我哋信仰中嘅一个真系爱嘅真谛嚟嘅。佢就爱系要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又唔好嫉妒，爱又唔好自夸，又唔好张狂，又唔好做害羞嘅事，唔好求自己嘅益处，唔好轻易发怒，又唔好计算人嘅恶，唔好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有盼望，爱系永不止息嘅。即系如果你真系以爱作为你嘅中心点咧，真系你停唔到噶。我咁话，你系唔会停嘅，因为爱咧系要流露嘅，流露出嚟
1: 冇
0: 系有
1: 错，
0: 个表现。咁变咗表现咧，我哋相处嘅时候咧系会好，即系好珍惜，好啊，好体谅咁样嘅吓。
1: 好好嘅鼓励，多谢晒你哋。

好啦，今日嘅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或者系意见嘅咧，欢迎你同我哋联络嘅。联络嘅方法就系可以电邮至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系每逢星期一早上8点就会喺佳音社电台去首播嘅。之后星期三下昼1点，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重播一次。假如呢三个时间你错过咗嘅话，唔紧要，因为稍后我哋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哋嘅网页上面嘅。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而且亦都上到去咧，可以了解到我哋嘅使团里面嘅事工同埋活动嘅添。今日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这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天文台话，位于本港西南面的雷雨区正逐渐靠近，预料会在未来一两小时影响本港，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争取11月底陆续发出首批牌照，会要求平台将营运数据提供给政府，以用作分析和参考。他说现阶段车辆许可证上限是10000个，以平衡道路容量、公共交通生态和乘客需求，日后可因应市场运作情况和反应，透过动态评估适时调整。陈美宝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指司机可以在多于一个平台服务，如果由平台购买保险，可能存在灰色地带。被问到有多于10000名司机申请牌照会怎样处理，他说法例提供发放牌照的方式，包括抽签，让运输处处长对某类人士、车辆作优先考虑等，强调会

0: 做到公平、公開、公正。立法會三讀通過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7月31日凌晨零時起，港方口岸區會變成香港的地方，其後會進行設置工程，並同內地方面測試系統、交通和人流。由於皇崗口岸沒有後備做法，因此必須測試暢順先開通，強調不會犧牲市民舒適度。現時講不實幾時開通，但會盡快。鄧炳強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表示，測試會參考以往大型基建開幕，例如啟德體育園的經驗，而多年前赤鱲角機場開幕時比較混亂，因此市民體驗最重要，必須做好測試，如果要大家排大隊就不好。他感謝立法會重速處理條例草案，做足辯論程序，審議過程沒有馬虎，又說目前仍需處理配套的附屬法例，例如讓市民過關和的士上落客的禁區。委內瑞拉地震增至超過5000人死亡。委內瑞拉全國代表大會主席羅德里格斯說，6月的地震至今造成5069人死亡，16700多人受傷。官方數據顯示，地震發生以來記錄到超過1300多次餘震。代總統羅德里格斯說，將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申請近3億5千萬美元用於地震重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暫時未有回應。目前仍有20000名地震災民流離失所，居住在擠迫的難民營，很多難民營缺乏供水和完善的衛生設施。天氣方面，和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預測本港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同埋有狂風雷暴，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聽日有幾陣驟雨，星期一驟雨較多，隨後兩三日驟雨逐漸減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5: 清炒四季豆，在这个礼拜我们仍然有 Philip 和 Primrose 两个跟我们聊天。在上个礼拜五我们聊了，就是说夫妻大家很清楚了，直赖直的当然很多东西不同的，但是有一样相同 Philip 说得很清楚，就是大家都是信同一个神。作为男人，你会觉得是用男人的角度怎样去维系一个夫妇感情的，还有不是夹硬维系住的，而是真的能够相亲相爱。
6: 中国人的男人呢，我相信我自己都是个传统的男人。男人是一家之主，不是一家之主啊。我们对于在一个家庭里面那个带领者呢，我们是要有一个主权同埋威严嘅。我信咗耶稣咧，我呢一样嘢依然喺度，但只不过有少唔同咧，就系点咧？就系我哋屋企咧都挂咗个牌匾嘅，就系基督是我家之主。我信咗耶稣之后，虽然我都系喺呢个家庭里边系一家之主，但系喺另外一个层面，我哋会睇到咧，当我哋信咗耶稣之后咧，我哋个主权咧，我哋交俾主耶稣，佢亦都系我哋呢一个

0: 凌驾于我之上的一家之主。我好记得咧，我哋信耶稣一直到现在咧，我哋好着重一样嘢咧，就系我哋每一个星期咧，特别喺星期日嘅晚上，一般都系，如果唔系都系星期一会补翻，就系有一个我哋家庭嘅崇拜，系我哋一齐咧开始就当然我同我太太啦，后来咧又有女儿啦，其实我哋两个女啦，我哋都会一齐坐低咧，系去大家去分享心事，一齐喺神嘅面前去检讨下自己啊。去祈祷啊，为对方啊，咁喺嗰个时间咧，我哋知道喺里边咧，我只系做一个喺家庭里边咧，我系一个所谓负责一个嘅男性系一家之主嘅时候，我亦都咧要让我哋屋企每一个人咧，仲有一个咧就系我哋嘅主耶稣，佢系带领我哋，我哋系可以喺呢位嘅主面前咧咩都讲得嘅，唔系我带晒。咁结果咧，我自己就系话，每一个星期里边咧，就算我个女啊好细个啊，喺个家庭崇拜里边咧，佢都可以咧挑战我 ，challenge 我。爸爸，你有啲嘢唔啱喎，好似你唔啱喎，你嗰日你系做啲嘢都唔对喎，你讲啲嘢唔对现喎，太太亦都可以同我咁讲。咁我哋咧就会好坦诚，每一次都。
1: 哎呀，好好、啊。
0: 咁结果咧，我相信就话大家有沟通，同埋咧，我哋知道咧，我哋每一个人嗰个自我咧系要放低。我觉得人咧系需要久不久要检讨下自己。如果我哋每一个星期，我哋大家都互相去提醒啊，去检讨啊，有承认自己根本我唔系全嘅，我都会有脾气，可能系伤害对方。咁我哋祈祷嘅时候，如果系主耶稣喺度，我哋唔可以讲假话咁啊。结果我哋都会真系，就算我向我女儿都要讲对唔住。
1: 哦，你都会同你个女讲 sorry 嘅。
0: 对唔住。
2: 系啦，
0: 咁咧就
1: 哎呀，好好。
0: 又我哋会读圣经，按住圣经，我哋应该点样行翻？神要我哋行嘅正路，大家都系需要彼此嘅原谅接纳。咁因为大家都学识咗呢样嘢，我哋嗰个婚姻一直咧，虽然都有时系会有啲波折，但系我哋每一次咧，耶稣喺我哋嗰个家庭里边一家之主嘅时候，真系佢系一家之主啦。咁系我哋基督是我家之主，咁我哋大家都要听咯。咁
1: 唔系净系挂喺度，净系要实行出嚟。
0: 因为我哋都会每一个星期我哋都有一次嘅，所以就算我而家两个女已经长大啦，大女翻嚟嘅时候，我哋
1: 结咗婚
0: 结咗婚，咁我哋都邀请佢，有时同我哋一齐祈祷，佢亦都温习翻。咁我自己讲一个感觉，有时咧都好实在嘅。有阵时我瞓觉嘅时比较夜啲啦，咁咧我突然间咧，我感觉到咧，主耶稣爱上帝咧，佢睇到我同我太太咧瞓埋一张床又冇闹交而瞓觉咧，我觉得上帝会开心
1: 啊！
0: 咁我觉得既然咧系咁，我都好开心咯。我觉得喺人生里边咧，我哋。能够将我哋嗰个自我咧系放得低咧，系有阵时唔系容易嘅。但系我觉得就话，如果系两夫妻咧，如果各持己见咧，结果都系两败俱伤。咁如果系有主耶稣喺度咧，我哋真系我哋人生里边，我哋知道我哋其实都系走一段路嘅啫。每一个人都系，你唔知道咧，边个要落车先，或者几时边个要到站先，大家都唔知道。既然系神安排我哋嘅生命喺地上面，如果我哋都能够咧去彼此去享受呢一段嘅旅程咧，我相信系需要互相嘅体谅。有阵时咧，对方可能佢有啲事情咁我哋咧侧边咧又会帮佢打气啊。有阵时佢跌倒嘅时候，你抚抚佢啊。咁我相信系一个好喜乐嘅一个嘅童话嚟嘅。
1: 系啊，即系总之就系回过头嚟睇嘅时候，系唔会后悔。同埋即系你好中意嗰个落车上车嗰样嘢，另外又想开另一个话题，即系譬如话你个女两个女都系属于八十后，你又点睇呢啲八十后嘅年轻人？有啲人就讲话而家嘅八十后好幸福，因为我哋作为爸爸妈妈呢代咧，系为佢哋准备晒好多嘢。
2: 我哋即系两个细路系咪好幸福咧？咁啊，当然比我哋嘅时代应该幸福多啦。点解咧？譬如我哋以前咧玩。嗰啲豆袋啊、畫紙啊、石嘅添嚇，即係細個就拍公仔紙啊、打波子啊，即係佢哋而家玩嗰啲好 high tech 嘅嘢。我哋兩夫婦咧，即係兩個細路成長咧，我哋就唔係淨係破壞物質。
1: 嗯，
2: 我哋喺佢成長嘅路裏面咧，鼓勵佢嗰個屬靈嘅生命、做人嘅品格、道德倫理。同埋话俾人读书系重要，但系唔系重要到盖过其他，譬如一个礼貌，我哋亦都提醒佢哋要礼貌。譬如你觉得你好叻，你有一种脾。

0: 事人呢是神都不喜欢。我是怎样能够教他们呢？做父母在这个时代成日觉得呢是没有权威。但我
1: 哋都唔听我话嘅，系啊，驳嘴驳舌。
0: 所以我哋好感恩咧，就系一样嘢咧。圣经就清楚话，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除咗对神，你就对父母。我喺呢个时代，其实我都面对个冲击。我啲细路一路长大到天使啊 ，UFO， 我哋到天使嘅时候，哇，见到我哋咧，好似即系仲要讲见鬼咁啊！真系噶，佢话爸爸，你唔好嚟啊！我啲同学唔见到你惊噶，哇行埋嚟，佢根本唔敢介绍你俾嗰啲同学，哇即系使唔使咁啊？即系有时好 hurt 噶嘛，系咪？即系做父母好 hurt， 但我哋有一个过程，我哋忍耐，但我哋又要教导，我哋话喂，如果你冇父母，你有冇睇过单摊啲街童啊？街童噶啦，啊你想做街童啊？同佢讲啦，觉得最有效用嘅咧就系我哋圣经最高嘅权威，因为佢都同我哋一齐翻教会。咁变咗呢，就我哋就用圣经嘅权威啦。咁又好感恩，因为你从小你抱饮奶嘅时候，我哋已经开始呢，即係会同佢讲故事，一路细细个同佢担凳仔已经坐喺度，即係想讲到个家庭嗰个崇拜呀咁样。变咗 so far 地都即係听啦，譬如好似我大女虽然结婚啦，其实好多人话啊结婚就搞掂晒啦，其实唔系㗎。即係唔同嘅阶段有唔同嘅。
1: 直到你眯埋眼
0: ，yeah，
1: 你都系啦，担心系啊。
0: 有时譬如佢都需要揾我啊，结婚冇咯，佢两个已经即系我哋呢啲容忍力高啲噶嘛，深度少少，佢哋冇咁有 patience 嘅，
1: 系，
0: 因为同埋佢哋觉得自己求生力好强啊，我又几叻啊，我唔使靠佢啊，咁即系佢哋用嗰个衡量啊，蒙咗喺度，但系有时觉得因为身边个都系咁上下，又每一个礼拜个女同女婿都翻嚟食饭，咁我哋仍然问候佢啊。remind 佢啊，因为一代延续一代，希望佢能够即系
1: 同埋嗰个放手咧，
0: 系啦，系啊，即系其他嘅嘢我哋就由得佢嘅。
1: 嗱 ，Philip， 我想问你就系、是、有好多人嚟咗西方嘅社会，我会见到好多爸爸咧就好羡慕啲西人咧就同啲仔女玩埋一对，但系突然间咧佢又会跳起上嚟好嬲一样嘢，就佢哋唔尊重爸爸。即系我觉得男人系特别难，女人容易好多，男人。嗱，你自己都承认自己，你都系属于一个系要有翻尊严嘅老豆。你觉得而家我哋亚洲嘅男人嚟到西方嘅社会，我哋又既羡慕，但系自己做到之后又发觉你自己仔女又唔系好尊重我哋，点搞咧？点样？你对呢啲咁样啱啱做老豆嘅男士们有啲咩讲睇法咧？
2: 教导儿女嘅时候咧，你系有策略，亦都要了解。要了解佢，又要了解呢一个世代。呢、这个世代咧，唔系话我哋讲一，佢哋又讲一嘅时代，而系咧，佢哋咧好多时候，佢哋要问，或者系佢哋有佢哋嗰个嘅主见。佢哋成日都系呢个世代啲人咧，都话佢哋有佢哋自己嘅主权。我哋唔能够咧，
1: 个锅好大吓。
2: 我哋唔能够咧，系用以往嗰一套我哋用父亲嗰种嘅权威，咁就要压住佢哋去讲说话。你是要用朋友的方式，你是要在他旁边呢，你要用时间要陪住他，要给多些时间去了解他。咁当然他未必会给时间你，但是你要把握那个机会这个是很实在的。
1: 我很 hurt 的，是的，他不给时间你的。
2: 我两个女儿呢，其实他长大呢，当然一个就在香港比较长一点，他的背景呢就有少不同。但是小那个呢，他就这个文化重一点。我相信都是大家都一样呢，是被这个后现代是影响得挺紧要。有人讲现在这一班的年轻人呢 ,80 后呢，他们了解的知识很多很多，知道了解的东西我们都未必够他多，我们揿机不够他快，有时我们知道的资讯不够他那么迅速。只不过呢，他说这个年代的青少年呢，就好像是在一个很厚的玻璃的幕墙，在那里他望一个世界，他们望到很多都看到很多东西，但他们冲不出那个牧场，自己很困难买到一间屋，他们很困难去能够去建立他的事业，他出到来社会他受到很多的冲击，他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认识的朋友他以为很真，但很多的网上都是虚假。究竟你怎样作为我们这一代帮助他呢？有个负责青少年教导的，他也都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提醒。但是现在这些年代的青少年人呢，你要用一条烂绳去拉住一只猪，它烂绳拉住你大力一挤呢，条绳会断。如果你不扔住

0: 你放完绳咧，佢就走咗去。咁你要适度嘅力啊，
1: 力度系
0: 去掹住佢，能够帮到佢。其实你系要去身边咧，时时嘅睇住。当然啦，睇住佢嘅时候，你唔好太过干涉佢，以至咧佢同你咧慢慢咧，特别系咧，当佢喺某一个环境里边咧，佢会建立对你嗰种嘅信任。特别当咧系佢面对到佢人生嘅挑战，或者系佢冲击。特别俾啲朋友咧去出卖，咁你就要把握个时间，你要陪住佢、
1: 嗯，
0: 或者系搵工嘅时候，你要陪佢，
1: 系啊，
0: 你要问佢，好多时候我哋就要喺佢侧边咧，要支持同埋鼓励都好紧要嘅。咁你好多时候你唔一定系要俾个答案佢，但系你要佢搵到个答案，可以问佢，你呢件事情你点睇？
1: 嗯，
0: 你下一步究竟你想点？
1: 嗯，
0: 如果佢话我唔知啦。咁我呢喺嗰件事情上面呢我同佢 review 一下。咁亦都呢係喺当中呢我觉得需要呢係俾一啲嘅 resource 佢。即係能够呢係俾到一啲嘅支持嘅资料啊，或者係有啲咩途径啊，去搵一份工啊，俾人哋可能係做一段时间俾人炒咗啦。其实佢好失落嘅，以为自己好叻，但点知呢两下又俾人炒鱿鱼。咁我哋喺旁边呢除咗鼓励佢之外呢，我哋就会搵机会呢，我哋帮佢係喺咩途径。其实我哋呢一代真係对嗰个社会嘅经济啊，各方面搵生意啊，做事咧，我哋都有好多经验噶。咁我哋就要将我哋嘅经验咧，侧边咧系提佢。
1: 嗰阵时候提佢啦，
0: 你唔好去帮佢搵埋，就一定系要叫佢自己去搵。
1: 要有嗰个承担啊，自己要负
0: 担。我有
1: 啲时
0: 候咧，我记得我陪住个女去啲job center， 我陪佢去，但我佢自己去 search。咁然后咧，佢就知道。经历过点样去由一份工跳去另外一份工嘅时候咧，我让佢知道点去成长。
1: 系啊，
0: 呢、这个其实有时候而家啲年代嗰啲青少年咧，佢哋似乎喺温室长大，出到去遇到风暴嘅时候咧，佢唔识得点回避，有阵时咧会跌得好伤。但我哋作为佢父母咧，喺侧边咧，我觉得系有智慧啊，真系要摆时间。
1: 同埋我哋真系太快去同佢扶正，同佢搞掂晒。同埋比起佢哋咧，我哋嘅社会经验样嘢都好似叻啲咁多，我哋就好容易啊！我同你搞掂啦。我哋倾咗好多，我听日想转一个话题，倾另一样嘢。我想倾一样嘢就系话，好多人都话信咗耶稣之后会一帆风顺，但其实唔系嘅。我估你哋都系仍然有好多嘅嘢会发生，有时会令到我哋好措手不及，亦都有时候会令我哋问到话，点解会系我？我都已经系咁乖啦，咁听话啦，好似 Primrose 咁讲，我都个礼拜日唔去行山，都嚟翻礼拜堂做咁多嘢，咁点解会系揾到我呢？听日我哋再继续讲呢一样。
2: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5: 最震撼人心嘅，
6: 最真情嘅，
7: 最吸引嘅节目，
8: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9: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10: 有望
9: 有望
10: 有爱
11: 有爱。
12: 这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今日皆因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

图画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一天越见凋谢。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视力听力的指引将标准化，亦建议在体检时定明较显而易见的疾病，包括认知障碍症等。陈美宝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提到，内地有提供自助机器让司机检测视力、听力、手握力等，会研究在港是否适用。至于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陈美宝说日后会增加新专营巴士路线，亦有六条专营小巴线。又提到现时短途跨境直巴路线已经增加站点，将来在口岸会有公共交汇处，能够方便到市民。特区政府正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目前收到超过2500份意见书，当局利用 AI 人工智能分析后，发现当中近1200份是关于民生的意见，其余包括北部都会区、创科发展等。谢小华出自一个电台节目时又说，除了民生，政府亦会聚焦产业发展。香港五年规划之中最重要的创科和教育，北部都会区和大学城能够带动就业、教育、人才等领域发展，创造新产业，让社会和投资者看到

0: 清晰的前路和机遇，直接惠及民生。警方日前在旺角区两间书店拘捕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五人获准保释外出。他说法律清楚讲明，借一些物品包括刊物煽动对特区政府或司法机构的不信任，或者挑拨憎恨就是犯法。以往的案例就包括杨川案。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指出，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并举例如卖食物的人要确保食物不会令人中毒、吐泻，虽然未必每个食物都要咬一啖。他相信书店老板不可能不知道书本的内容就售卖，强调没有揭开看过并非借口。对于市民外游买书返香港入境时先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说，凡事讲证据，有足够证据先拘捕和检控。至于最严重后果是否没收书籍，每个案件情况不同。以色列军方出动战机轰炸加沙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造成至少八人死亡、二十人受伤。报道话，以军轰炸难民营内正参加葬礼的人群。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话，袭击引发混乱和恐慌，死伤者被转移至附近医院。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以军行动是又一宗令人发指的罪行，批评以色列持续而且系统性地违反加沙停火协议。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

0: 三岁定八十，咁你系咪三岁定八十啊？还是四岁定一百啊？
1: 我唔觉得一个人，佢嘅小朋友嘅成长可能会系定落去少少，第日大个系咩，佢嘅观念系点样，但系唔等于佢嘅性格会系 set 死咗。
2: 睇比例咧，我觉得先天就系三岁定八十就系屋企人啦，之后后天咪朋友咯。
1: 或者你嘅人生经验都会啊，
2: 系啦，人生经验咯。咁但系我唔知个个人比例唔同噶嘛。但有啲人可能先天个比例好强嘅，七成嘅，后天三成嘅。
1: 点解会咁？

0: 咁高咧，我又唔覺得喎。我覺得後天唔係先天係先天唔會咁高咯。
1: 屋企人先天
0: 係，我覺得後天影響
2: 嚟㗎，屋企人後天嚟㗎。
1: 其實我嗱，我成日想研究呢樣嘢。唉，真係兩位真係正中我嘅下懷，真係。我就想講下你啊，
2: 咩
1: 叫先天呢？你個 B B 一出世，哎呀，我 B 啊好鬼聽話咧，又聽教又鍾意笑，又樂
2: 天
1: 開朗。
2: 系
1: 啊，但冇人系你个 B， 你点知个 B 系咪真系乐天开朗啫？我哋讲啫嘛，都冇人系代到入一个零岁到三个月大嘅 B， 或者零岁到一岁嘅 B。咁哎呀，我 B 咧成日笑嘅，好开朗，好乐天，唔扭计嘅，佢就系乐天噶啦咁样。
0: 我觉得每一个小朋友先天都系开心乐天
1: 嘅。唔系循环再做嘅时候，就系你不断话俾佢听，引佢笑，逗佢讲嘢，咁跟住咧佢就不断好开心成长，跟住就话阿妈由细到大都同佢讲。哎、你真係由細到大都咁好笑容好樂天，咁佢咪當我自己樂天囉。其實冇人知道一個佢一出世嘅時候佢嗰個裏面嗰啲工 program 跟咗啲咩 program 㗎。
2: 咁但係你唔覺得 BB 裏面有啲真係係好易臭成日笑，有啲呢
1: 有啲
2: 靜
1: 啲囉。
2: 係咁喊㗎。咁係真係有兩真係有兩類㗎喎，我係信㗎喎。
1: 有㗎你覺得。
2: 有㗎。你臭得仔少，所以你唔知。有啲 BB 呢係好易臭㗎，唔係好喊㗎，又易氹啦，又易瞓啦。有啲啊嘩點床點隻啊，係咁喊啊，掠晒地啊咁㗎。
1: 性格會唔會係全盤係後天嘅呢？有誇張㗎咗喎，講得好過分喎 ,sorry 啊。
0: 我覺得唔會係全盤係後天。你天生你自己乜嘢嘅性格，我諗喺你嘅哇好醫學添 ，genetic 入面你嘅 gene 入面點都唔多唔少，一定有少少嘅。
1: 即係你根基有曬呢啲 software 啦，其實。
0: 我覺得唔多唔少係。
2: 我再講深入啲啦，因為我睇醫生睇得多。哎，睇我 show 下 Colin 先。
0: 好嘢。
2: 當一個人成長咗之後咧。脑里面的荷尔蒙呢是影响你那个心理生理那个成长的。
1: 这个知啊。
2: 咁所以呢有些人呢就乐天啲，有些人呢就灰暗啲，是真的同你脑里面的荷尔蒙是有关。咁所以呢为什么会有弱食啦，咁所以先天后先呢其实都可以调教的。
1: 咁
2: 都可以调教。
1: 即是你根基冇 program 原来出机关系。
2: 咁有些人呢先天
1: 你自己撈落去啫嘛。
2: 有些人個先天係嗰個荷爾蒙係真係高啲，係可以調節得好啲嘅話，咁你咪覺得佢
0: 唔係喎？佢講緊只不過係佢後天可以點樣撈，唔等於係佢先天唔係咁啊。即係 for example， 我先天我係一個好悲觀嘅人，但係悲觀到個程度越嚟越大嘅時候，我發覺控制唔到我自己悲觀情緒，我就係崩潰啦。
2: 咁
0: 我
2: 要用後天嚟補救，
0: 用食藥嚟到令到佢唔悲觀咯，去改變佢嘅性格，改變佢嘅思想咯。但係唔等於佢先天係咁樣啊。
1: 哦，咁不如有褪後一步呢個假設啦，即係我係研究一下啫，係、基本上性格呢樣嘢係全部後天嘅。我假設先，
2: 我當佢後天先啦，係啊。
1: 人咧一出世嘅時候咧係零性格嘅，會唔會咧？我可唔可以咁樣假設呢？
2: 你記得細個咧曾經講過話，人之初性本善，或者人之初性本惡，咁都係一個大嘅爭議，就係話其實人生出嚟係咪有冇性格嘅呢？還是係我自己相信呢，就係話你出咗嚟之後，你個成長背景同埋你周圍嘅家人喺你個成長經驗裏面係帶到一個你個性格出嚟。
1: 好咯，因為我覺得性格，我假設啫，我唔知啊。我覺得假設是零的，是什麼都沒有的，出世的時候
2: 白紙一張，
1: 是的，我覺得是後天搭上去變成的，即是很簡單，你第二代移民來加拿大的中國人，他們不懂說中文的，你逼他去中文班的，還有他們呢整個人體結構不同了的，那如果你覺得那些基因是全部一樣的時候，為什麼你 過了你這邊的人呢身形又唔同咗，啲样貌又唔同咗，眉毛啲出发都唔同咗，嗰啲颜色头发又唔同咗喎。
2: 因为水土唔同啊嘛。
1: 系咯，咁所以会唔会系每一个 B B 出世嘅时候，样嘢其实都系零嘅，即系个假设啫。连性格都系、性格都系后面咧，慢慢啊买一部新机，乜都冇，捞个 program 落去先。
2: 即系后面我哋可以捞唔同嘅 program 落去。
1: 就系、是、啦，就系、是、父母、家庭、兄弟姊妹、师长、社会咁等等。即系我假设咋嗱，你可以。反對的 Monica 小姐，我見你個樣
0: 子是啊，
1: 你 come on，
0: 我等了很耐，
1: 我瞓陣先。
0: 我不贊成是先天的性格是零的，我認為每一個人類出生咧，佢係點都是有去偏向那邊的。
1: 我推

0: 翻我理论啦，如果你先天咁讲，应该每一个人先天都系善良啦，有公义、有公平感啦，
1: 我呢个赞成啦。
0: 但系后天令到我哋嗰啲 program 改咗啫，即系用盗版啊。
1: 呢个系我嘅信仰，令到我系相信我哋先天系性本善嘅。
0: 嗯，撇开信仰咧，
1: 系撇开信仰都系性本善。
0: 唔系因为其实如果撇开信仰咧，我就觉得
2: 世界真美好啊 ，Monica 话
0: 系咯，世界真细
2: 少少少。
0: 因为我成日觉得啊，后天太多嘢影响到我哋嗰啲功能咧，成个阻障啫。譬如啦，你话先天乐观咁先算啦。落后地方嗰啲一出世冇水飲冇嘢食嗰啲咧，其实你几乐观都变成悲观嘅。
1: 赞成啊！
0: 咁咪咯，咁其实我哋唔会知道佢先天系乐观定悲观，系咪？即系如果你成个世界都好乱嘅时候，啊都唔系，都有一两个突然间走出嚟话我要统治翻呢个世界，
1: 但系我会觉得先天佢会系乐观都死啦！我知唔知讲讲紧咩添？
0: 咁唔好讲，讲个第二样啦，讲翻我早年。我、哦、呢、這个唔好咬呢个，我当你
2: 早年即系近日啦。
0: 早年咧即系唔系早几年，唔知系唔记得睇电视啊？
2: 啊，
0: 睇下谭咏麟一个访问啊。咁啊，谭咏麟就话：你知谭咏麟性格好乐天噶啦，
1: 骑骑骑
0: 咁样。
1: 系啊系啊。
0: 咁佢哋讲开就话佢啊，嗰、那个主持就话佢一帆风顺，佢嘅事业咁、好似未受过挫折。咁谭咏麟系骑骑骑咁，其实佢到最后个重点就话、是，其实以我嘅性格，我唔唱歌，我做第啲都 OK 嘅咁样。咁同埋。我唔記得咗 exactly 講咩，但我感覺上面譚詠麟咧，基本上唔做唱歌咧，係一定都要成功嘅，因為我覺得佢嘅性格係屬於成功類型嘅人嘅性格嚟。
1: 咩叫性格屬於成功類
2: 型？係啊，我都想知道。
0: 嗱，圓滑啦，顧全大局啦，唔會同人結仇怨啦，識得做人處世啦，又醒目又聰明啦。
2: 咩有啲咁嘅人嘅咩？
1: 咁但係我覺得咧，嗱，有陣時你會唔會覺得做生意嘅人都會有呢一？都会训练到有呢一啲咁样嘅 character 先，
0: 训练到，但系冇佢咁劲咯，
2: 冇咁圆滑。
0: 你见谭咏麟真系唔会得罪人嘅，
2: 冇咁自然咯，
0: 系咯，
2: 啊，冇咁自然咯。
1: 咁可能佢自细嗰个环境就系咁样培养出去，佢会系一个咁样嘅人咧。
2: 翻转头讲咧，就系话佢系一个好嘅肉去雕琢到成咁样样，咁有其他嘅肉喺出边咧系难雕琢啲嘅。咁但系谭咏麟呢嚿肉咧，就系佢嗰个底子咧，只系再加少少功咧，就可以有晒帮头先讲嗰啲嘅优点啦。咁有啲人即系好似话，你入嘅行业都系噶，如果你个性格系好啱嗰个行业咧，你只系推少少力咧，可能已经可以去到好成功嘅位噶。但系如果你个性格唔啱嗰个行业咧，你就算好似做到新界只牛咁啊，都做唔到少少。
1: 咁我赞成，即系每个人嘅性格都唔同。咁佢當然嘅性格就係可以係適合唔同嘅工作、唔同嘅環境。如果佢啱嗰個性格，去咗啱嗰個環境嘅話，咁就一拍即合啦，係嘛？咁實會成功噶、
0: 所以你要了解你嘅性格先至好揀你嘅行業。我上一輪就係買車就經歷到，我其實好鍾意車，我好想去買車，但我係發覺我係唔可以買車。
2: 點解咧？
0: 第啲國家唔知加拿大，你唔覺得買車好痛苦嘅咩？同你玩玩足成日噶嘛，又要入經理房嗰度傾價錢咧，彈嚟彈去，彈嚟彈去。我嗰日咪見到呢件事、又再發生啦。
2: 我又覺得有兩個市場咯。我覺得加拿大買車係有兩個市場。如果我去做咧，
0: 車行我講
2: 係啊，我覺得係有兩類車行啊。嗱，譬如話
0: 我有㗎，我未去過第二類車行，我淨係去過一類車行。
2: 我雖然係女士，我都曾經有咁嘅問題喺度諗啊。
0: 覺得好煩
2: 其實咧，唔係翻轉頭就係、是、我其實都有考慮過，點解我會做從業保險？點解我唔去賣屋，唔去賣車咧？我話其實賣車喺加拿大市場咧。有一啲嘅車行咧，去買啲高價而啲人去欣賞嘅車。你如果做過一啲嘅推銷員咧，你會比較上開心一啲，同埋你會覺得有個成功感一啲。而普通一啲大眾化一啲咧，就好似一啲糾纏式啊，或者去講成日價呢樣嗰樣咧，你就好似頭先你咁講啊，你話哇，我買架車啫，同佢糾纏咗成日喎，咁樣樣。
0: 我兩種車行都做過。即係我以前做電台，牽涉到兩種車行都做過，即係做好多聯繫嘅，有啲工作上嘅嘢。佢哋有個行規㗎，就個個人都係咁㗎。我朋友有一句經典添喎，佢哋做車行係要咁㗎啦，
2: 搞足成日
0: 拖拉玩心理戰，用唔同嘅方式去目的去賣到嘢為止，好得意㗎。你
1: 咁咪好折磨自己，
2: 我又唔覺得咁黑暗，
0: 唔係黑暗。 咁我调翻
2: 系一个层

0: 似你唔系咁接受。
1: 唔好理呢件事，我就系话，我翻到就系我唔系嗰啲性格嗰啲人。
0: 嗯，
1: 其实你做 sales 得两种技巧就一系强势，一系死缠烂打。我两样都唔系，咁我唔敢做咯，咪。
0: 强势好做噶。
1: 我做唔到嘛。
0: 其实你讲得啱。
1: 嗰人真系劲，嗰人似你嘅，嗰人一坐低咧，直头系掖个衫就强。强眼
0: 先，女人
1: 强眼先啦吓。咁佢已经觉得，佢已经话俾你听就系、是，你根本冇可能拒绝我嗰种。佢仲少 set 到自己个 mind 咧，好清楚嘅。我已经我一睇佢眼神已经知道话，根本我就走唔甩。我系真系咁谂嘅，我嘅，即系我会走得甩嘅，个零钟后咯。同埋佢会发脾气嗰啲闹你嗰啲之类嗰啲。
0: 唔会，强势又唔代表话发脾气嘅。
2: 咁但系佢 set 到个势俾佢觉得佢系咁啊嘛。
1: 系啊，
2: 佢咪怕咗佢先咯。
0: 即系就系话你个知识。层面可以俾到你个客人睇咧，系一个威势嚟嘅。我都赞同有一啲嘅做市场推广嘅人咧，佢系真系靠死缠烂打，但系有一批咧系靠实力嚟讲咧，嗰啲就进取啲。
1: 其他行业我唔知啦，做车咧牵涉加拿大啦，其他亦有一个唔知。我见到太多呢啲咧，牵涉太多呢啲心理战术，唔可以讲其他嘢，我只系讲叫心理战术。是我做唔到嘅，所以咧我就
0: 其实生意上面，其实做生意嘅层面，其实都会有呢啲咁嘅手法噶。
1: 但系冇咁阴功啊嘛，你真系弹嚟弹去好痛苦噶、哦。你揸住一张单，讲紧系十蚊、廿蚊、一百蚊、二百蚊、一千蚊，咁褪下褪下褪下褪下，真系褪你好耐噶。你冇 Monica 有冇试过？
2: 我又冇试褪咁耐，我入去
1: 倾
2: 完就算噶
1: 咯。因为你唔 care 钱，咪唔使倾咯。
2: 我咩唔 care 啫？我倾一次啫。
0: 我都倾得好快噶，因为我做足功课，我先去倾噶。
1: 哦，即系你知道佢嘅底线。
0: 我大约知道我个盘口啊，去到攞到啲乜嘢啊，同埋我立场好坚定噶、嗯。因为但系有样嘢唔公平咧，因为我自己系 salesman background 咧，即系我系一个推销员嘅层面去再接见呢啲人咧。可能我高过去层面嘅，好多时都
1: 所以咪就系你唔明我讲紧乜咯？我唔系一个 sales 嚟噶、
0: 啊，所以你哋又觉得好唔自然啦。
1: 好
0: 多时
1: 对我哋嚟讲呢种心理战术系好痛苦，系我话哇，我唔想再经历咁。
2: 因为你系俾人心理被糟质嗰一个啊，
1: 同埋稍有松弛就中一招啦。即系咧，你成程
2: 俾人睇中咗，你个弱点喺边啊？你仲唔食住想？
1: 即系焗住我咧，买嘢嘅时候咧，就成程挫住去。挫样、挫脑、挫 mind、挫 mindset、挫住去咧，咁就佢摄唔到你位噶咁样啊！我觉得好烦，觉得即系我嘅性格系咁样，即系我嘅性格就
2: 系、是、简简单单、快快手手。
1: 我决定咗，咁我知道咗之后咧，我就唔敢再去揾一啲关于 sales 嘅工作啦。即系我知道我弱点系咁样，咁我就唔其实我系好想试下去做嘅，但系我费事成为一个好失败嘅个案，令我人生梦想
2: 一个 sales 嘅性格嘅人，我谂系，我唔中意 sell 嘢，
1: 我慢慢系会缩噶，我会
2: 不断减价俾人，你唔要啊，我减十蚊俾你啊，仲唔要啊，好噶，诶送埋嘢俾你
1: ，Jacky 嗰啲咁样啊，入房照肺噶，佢哋嗰啲 Jacky 嗰啲照肺样嚟嘅，温室效应。
3: Gentle is the rain， 再生子说话。
4: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青人，读出佢哋写喺再生子嘅网志，讲出不同嘅。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文件报道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要同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另外，他说目前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收到超过2500份公众意见书，除了民生，政府亦会聚焦产业发展。警方今年头五个月接获超过16000宗骗案，当中超过两成属电话诈骗，较去年同期上升 46%， 涉款7亿2000万港元，拘捕61人。警方说电骗最常用手法仍然是假冒客户服务员，而猜猜我是谁的骗案更上升 93%， 单日损失金额最多的个案涉及1400多万。警方强调会多管齐下打击和加强防骗宣传。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7月31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同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的经验。而多年前赤鱲角机场开幕时比较混乱，反映市民体验最重要，目前未有开通口岸的时间表。邓炳强感谢立法会重速处理条例草案，认为做足辩论程序，审议过程无马虎。对于警方国安处在旺角区两间书店拘捕5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邓炳强说5人已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对于市民外游买书回港，入境时先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说凡事讲证据，有足够证据先拘捕和检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

0: 服務牌照。他說初步傾向由車主購買第三者保險，以免存在灰色地帶。另外，政府提出收緊商用車司機需接受體格評估以獲發駕駛執照的年齡要求。陳美寶說，視力聽力的指引將標準化，亦正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體檢機等在香港是否適用。天氣方面，同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過去兩三小時，本港多處地區錄得超過10毫米雨量。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有狂風雷暴，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間中有驟雨，星期三驟雨減少，隨後一兩日天氣漸轉酷熱。雷暴警告日后时间去到下午一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不是电影大亨。
5: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 Argo。
6: Argo。
5: 中文是救心行动心情来的。
6: 我有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什么请 ,anyway, 台湾译名来的。
5: OK,anyway,、
6: okay. 那好 ,Argo, 喂咁
5: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
5: 奥斯卡的最佳电影。
6: 是没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怎样
5: 啊好看我在戏院看我戏院看的时候很深刻印象你不要看的时候第二个礼拜去已经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5: 咩唔提名都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5: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5: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5: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5: 即系
6: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5: Matt Damon。
6: Matt Damon 攞咗咁都已经好即系已经好犀利啦。嗰阵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5: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系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6: 系咩？
5: 系
6: 唔系？我自己觉得
5: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6: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or 佢唔系好多出。
5: 冇，佢之前有出啫嘛。摊都系啊，
6: 就摊系啊。
5: 点系咯？
6: 但系呢出好啲，
5: 摊好多。唔系我对摊我都好中意。
6: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5: 对摊我都
6: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80
5: 嗰時咯，80應該。
6: 百幾年代，
5: 百幾年。
6: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5: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6: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5: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好，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 trailer 入去睇嘅。
6: 個 trailer 你睇下先。

0: 唔係死啊！我又冇，唔係唔係 ，actually，sorry， 我唔記得咗我冇睇佢 trailer。
1: 嗯，
0: 我個 friend 嬲我睇 Argo，
1: 係，
0: 我話好啊，因為我冇所謂啊，我咩戲都睇啊嘛。咁我話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咁啊睇咯。但係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關於個 story 嘅，因為你知啊，次次睇戲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嗯。
1: 我永遠唔去睇嘅，我睇啲唔睇，盡量唔睇嗰啲嘢。
0: 你點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1: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會睇，唔會有佢嘅 trailer 噶。
0: 唔
1: 係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0: 即係咪有時有啲訪問啊？即係
1: 哦嗰啲
0: 喺套戲個大熒幕嗰陣去咪有個，即係你未開畫嗰時咪啲訪問啊，講關於嗰啲戲啊嗰啲嘢。
1: 佢唔會講嗰出戲㗎嘛？
0: 有啊，就係、是、講嗰啲戲啊。
1: 搞錯啊！
0: 好搞笑，即係咁樣搞落。原本我唔知嗰套戲咧，原來係 based on true story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係啊。
0: 咁搞到我睇嗰陣時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戲，即係。真人真事。
1: 其實呢啲
0: 咁，我反而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0: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1: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嘅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0: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1: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0: 對咁係你講，
1: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見唔見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見唔見啊？
0: 我唔記得我。
1: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陣，
0: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1: 佢有講啊，
0: 但我明佢
1: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1: 睇
0: 一早睇
1: 咗
0: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系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
0: 佢
1: intense。
0: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佢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咪？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啊，
0: 咁呢个可能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咁面？
1: 你
0: 点样？
1: 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
0: 系
1: 咁，你都
0: 咁咪
1: 有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
1: 系
0: 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1: 系
0: 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嘢？因为等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
1: 系
0: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0: 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ashroom break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开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哇！
0: 同佢係完全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

0: 阿庄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咯，
1: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0: 系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crazy 到无伦啦，
0: 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明，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1: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样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自己
0: 系
1: 有救
0: 人
1: 救开人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㗎。
0: 佢都会死㗎嘛。
1: 係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呢，佢自己都攞命搏㗎。佢呢都系
0: 佢
1: 不成功变成人㗎。
0: 係囉。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啊，反正自己。
1: 咩
0: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囉，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有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
0: 即系
1: 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门 design 到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0: 系嘛？
1: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0: 系，
1: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0: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1: 即系，
0: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
1: 归。唔系我都觉得 O 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1: 咪就係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話
1: 係
0: 咁嘅，但係以前論佢真係好緊張。
1: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係佢個戲鬼係大美國主義噶嘛？
0: 係啊，但
1: 係拉凳啊嘛，
0: 但出戲唔得就係唔得。
1: 唔係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 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 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係
0: 其實我覺得呢

0: 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嘅、哦，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哦，真系选得好嘅、哦，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日，你明唔明？
1: 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0: 喂，最后我想讲一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哋一举杯 cheers 嗰阵时咧，佢个阿高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个又顺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1: 因為嗰幾個人都
0: 唔講得出嚟啦。
1: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1: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1: 電影，
3: 唔記得咗跟住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KM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榜成个节目先。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如今尚存嘅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嘅就系爱。爱的真谛，
2: 爱的真谛，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夜12点，喺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恩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今月28日朝早10点将在宴会厅举行首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处致函立法会秘书长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让各方在从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在交流会上，李家超将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议题

0: 而不设限制，可以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内容弹性灵活，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行政署表示，交流会当日正值立法会休会期，部分议员或以另有家务，部分议员或以另有事务安排而未能出席。行政长官充分理解并期待在下次对谈交流会再作交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与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另外，他说目前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收到超过2500份公众意见书，除了民生，政府亦会聚焦产业发展。警方今年头五个月接获超过16000宗骗案，当中超过两成属电话诈骗，较去年同期上升46%，涉款7亿2000万港元，拘捕61人。警方话电骗最常用手法仍然是假冒客户服务员，而猜猜我是谁的骗案更上升93%，单日损失金额最多的个案涉及1400多万。警方强调会多管齐下打击和加强防骗宣传。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栋房屋倒塌，至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有34人失踪。当局话今次山泥倾泻体积较大，仍然有再次崩塌的风险。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科学组织搜救，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中央拨款3000万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央视报道，昨晚开始现场再落大雨，为救援工作带来严峻挑战。在现场的记者指，半边山体完全崩塌，多块巨大岩石悬停在边坡上，处置难度大，目前将优先处置大型岩体，为下一步搜救创造条件。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八胆 KFM 102.3 恩典之声。以下我们为大家预备了半个小时的广东话节目。
2: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欢迎收听《爱的真谛》。
1: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志军。哎，我们非常高兴又是在爱的真谛这个环节和大家见面啦。
3: 系大家好，我系。

0: 零。
1: 嗯
0: 啊，今日好开心同大家咧讲一个题目叫真爱，真系好贴切我哋嘅节目嘅名字。
1: 嗯，啱啦。
0: 我哋嘅名系爱的真谛。
1: 系啊。
0: 咁我哋嚟研究一下真谛系乜嘢咧？点样系叫做真爱呢？
1: 嗯，好，咁今日呢睇下艳玲同我哋分享一个乜嘢咁精彩嘅故事先。
0: 呢、這个故事呢就係、讲到好耐好耐以前，喺一个岛里面呢住咗一班人。
1: 嗯，
0: 咁呢班人嘅名呢好特别㗎喎。
1: 咦，
0: 点样嚟形容佢哋呢？
1: 是
0: 一个叫做快乐，一个叫伤心、
1: 哦、
0: 啊，有啲叫做智慧或者叫财富等等啦。
1: 嗯，
0: 咁、嗯、其中一个呢就叫做爱呀、
1: 啊。哦，係有个人叫做爱。
0: 係啦、嗯。有一日有一位天使呢就嚟到呢个岛上呢，嚟到同大家宣布咁啊，欸，呢、這个岛好快就会落沉㗎啦。
1: 嗯，
0: 你哋快啲快啲收好你哋嘅船，赶快去逃难啦。
1: 嗯。
0: 啊！於是大家聽咗天使咁講，就開始去準備佢哋嘅船，紛紛咁樣離開呢一個小島啦。
1: 嗯，
0: 但係喺呢個時候，只有愛咧，仲好似毫無呢、這個準備咁樣樣，嚟到去收船啊，或者去買船啊，準備隻船嚟離開。咁於是其他人就問佢：愛呀，做咩你仲咁得閒㗎？啊，唔、
1: 嗯
0: 啊、去預備船啊？咁佢就話：我要留落嚟。我要留到最后一个走。
1: 嗯，
0: 哎呀，
1: 点解咧？
0: 听众朋友，你猜想点解爱要咁样做呢？
1: 系，
0: 原来佢真系有伟大嘅爱。
1: 嗯，
0: 佢觉得佢需要喺度帮助其他人，
1: 哦、
0: 去造船啊，或者准备啊，
1: 嗯，
0: 鼓励佢哋唔好惧怕啊，帮助佢哋离开。
1: 嗯，
0: 佢愿意成为最后一个离开嘅人。
1: 哦，好嘢。嗯，所以佢最后先走。
0: 但系好可惜，当去到最后一刻。这个岛几乎沉到剩下一半、
1: 嗯、
0: 就来不见的了。
1: 哎、
0: 这个时候爱决定他真的要走
1: 了。
0: 嗯、他开始要找人去帮他走、哦。你知道为什么、
1: 啊、
0: 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材料没有船了、
1: 哦。他做好了给了人。
0: 是啦、嗯。他这个时候真的需要人帮助他的。咁佢唯有就係去周围揾人啦。
1: 嗯。
0: 咁佢呢个时候呢喺岸边呢佢见到叫富有嘅朋友佢揸住一艘好大嘅船经过。
1: 嗯。
0: 咁阿爱呢就大声咁叫佢富有啊富有你好唔好再埋我一齐走啊。
1: 嗯係。
0: 富有听到佢嘅叫声但係佢嘅表情系点样呢
1: 嗯。
0: 唔多愿意而且摇住头咁样同佢讲。唔得啊唔得啊我船上装满晒金银珠宝。哎呀装到船都好重啊哎呀我唔能够再装你㗎啦。
1: 嗯係。
0: 咁然后呢佢见到另外一个朋友叫做虚幻亦都揸住一隻好靓嘅船经过。咁、
1: 嗯、
0: 啊爱就向虚幻求咗嘛。虚幻啊虚幻你帮我一下啦再埋我走啦。但虚幻回答佢嘛。唔得唔得你睇你全身都湿淋淋、
1: 嗯、
0: 哇你污糟呢泥扮扮咁样。我唔可以俾你上船整污糟我隻船㗎。
1: 哎。
0: 於是佢就咁样开走隻船啦。
1: 哎哟。
0: 咁而家爱呢就係、是、周围咁样再去观察一下。
1: 嗯
0: 仲有咩人啦喺、啊、旁边啦、
1: 嗯。
0: 哎佢而家睇到伤心正好经过附近。
1: 嗯。
0: 咁於是佢就向佢求助话伤心啊伤心你俾我一起跟你走啦。但伤心亦都唔肯喎、
1: 啊。
0: 佢话唔得我而家好伤心啊。我唔想有人嘈住我，我要一个人自己独自走就好啦。
1: 嗯，你又好自私噃，
0: 真系好自私啊！唔怪之得佢咁伤心啦、
1: 啊。
0: 于是爱就冇办法，
1: 嗯，
0: 因着伤心咁样讲嘢，令到佢都伤心起嚟。
1: 哎哟！
0: 但系喺伤心之余，佢又见到快乐经过佢身边、啊。
1: 哎，有救啦！
0: 系啦，于是爱就向快乐求助。咁佢大声嗌：快乐啊，快乐啊！
1: 嗯，
0: 不过好可惜。快乐喺度好陶醉紧佢自己嘅快乐、
1: 嗯，
0: 根本就听唔到爱嘅喊叫声。
1: 惨、哎，
0: 嗯，咁、嗯、就喺爱嘅身边开住船咁经过咗。
1: 哦，
0: 爱咧真系变成伤心同埋失望，咁坐喺个沙滩上。
1: 嗯，
0: 佢谂住冇啦，大家都走啦，好似冇乜人留低落嚟，佢系最后一个啦。
1: 系、嗯，
0: 咁点算呢就喺佢而家难过失望嘅时候，
1: 嗯，
0: 突然间有一把声音同佢讲：，
1: 你
0: 嚟啦，爱，我载埋你一齐走啦。
1: 嗯，
0: 哇，佢抬头一见。

0: 原来是一个老人家、哦
1: 嗯、
0: 但是老人家他不认识他，
1: 是
0: 不是他朋友，又不知道什么名字，哇，不理什么东西了、
1: 嗯、
0: 这个老人家这么主动邀请他，他觉得很荣幸、啊、因为他是被邀请的、哦、于是他快点跳上船和、嗯、这个老人家一起的离开这个地方，没几耐他们找到一个陆地上岸了、
1: 嗯，
0: 咁老人家同佢打个招呼之后，知道佢平安，佢就放心离开啦。咁、
1: 嗯、
0: 我喺呢个时候发觉，咦，啊，点解我好似咁自私噶？我自己平平安安就上咗岸，我仲未请教呢个老人家方姓大名，
1: 哦、
0: 我就俾佢走咗啦、嗯。我都冇办法去报答佢。咁于是喺呢个时候咧，佢见到另外一个朋友阿知识亦都上岸啦。咁、
1: 嗯、
0: 佢就同佢。咁佢就问佢咁讲，知识啊知识，你见唔见到头先放低我个老人家？佢放低我喺岸上呢、这个老人家，佢系我救命恩人啊！我仲未问佢咩名，你知唔知佢系咩名啊？
1: 嗯，知唔知咧？
0: 咁啊，知识佢话我知道，啊，佢就系叫做时间啦。
1: 哦，时间先生。
0: 系、嗯、啦，咁啊，爱就追问，诶，呢个时间老人家，佢点解要救我？佢点解帮我咧？
1: 系咯。
0: 咁啊，知识咧带住微笑咁样话，因为只有时间先至能够真正了解乜嘢叫做爱，
1: 哦、
0: 所以佢能够帮助到你啦。
1: 哦，系啊，真系只有时间咧，先至可以试出一个人咧系咪有真爱喺佢嘅心里边嘅。嗯，所以啱啊，佢讲得啱。以下有首诗歌呢叫做彼此相爱，但是呢用华语来到唱出的。咁请大家来到欣赏啦。主要呢都是讲到爱的真谛。

0: 系啦，头先有咁多嘅朋友经过爱嘅身边，佢哋都冇帮助佢。其实好多朋友咧，平日咧我哋都称之为朋友。佢形容快乐、伤心、富有同埋虚幻呢啲都系佢好朋友。但系喺最危急嘅时候，真系叫做咩话？系啦，正如我哋有一句嘅俗话讲，大患临头各自飞，患难见真情。喺呢个危急嘅时候，就原形不露啦。
1: 冇错啦。
0: 咁而时间可以证实一切。
1: 系啦。
0: 所以呢个时间嘅老人家，就证实到佢嘅爱系无私嘅，系无自私嘅，能够大方咁样将爱带喺身边嚟到拯救咗佢啦。听众朋友，人间充满着爱。咁喺呢个世上有好多种爱嘅，有父母与子女之间嘅爱，有兄弟姊妹之间嘅爱，有老师同学生之间嘅爱，朋友同朋友之间有爱，牧者同会众之间有爱，天父同埋世人之间有爱。
1: 哦，呢个最重要。
0: 哇，呢个好重要。原来爱是咁美丽嘅，因着上帝俾我哋嘅爱，人间就充满美丽。人间有爱，因为创造人间嘅上帝先爱我哋。系喺圣经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嗰度咁话。我哋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
1: 啱啊。
0: 咁爱系乜嘢嚟嘅呢？就正如哥林多前书将爱嘅真谛讲得好清楚。
1: 哇，好紧要。
0: 佢就係咁话，爱系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就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0: 剛才阿燕玲讀出的那個呢，可以說是我們聖經裡面呢愛章，愛的章節真的很重要的，那麼好合我們的主題是不是呢？
1: 是的，我哋呢个节目嘅题目系叫做《爱的真题》。
0: 啱啦，你点样谂到呢个题目？
1: 系啦，当日你话啊，我哋要谂一个节目名嘅时候，
0: 系咯，
1: 啊嗰日我就睇圣经，神就俾我领受啊呢段嘅金句。
0: 哦，
1: 啊讲到爱嘅真题，
0: 嗯，
1: 里面包含嘅有刚才所讲嘅13章4-8节，有咁长嘅经节，咁，我唔能够将佢完全都摆喺呢个节目嘅名里面嘛，所以将佢浓缩咗咧，啊呢度。呢度咁多嘅经节里面呢，就係，爱嘅真谛嘅真正意义。
0: 可以。所以呢，我哋呢个节目呢，其实就係介绍爱嘅真谛俾听众朋友听。
1: 係啦，特别喺咁多嘅经节里面呢，讲到爱嘅意义呢，我最喜欢嘅同埋觉得最难做到嘅就係第一句。
0: 是
1: 爱是恒久忍耐。
0: 哎呀，我都是啊，冇咩忍耐嘅。
1: 忍耐呢，我不断咁学习。不过呢，有时真係忍无可忍㗎喎。
0: 是啊，
1: 要恒久忍真係唔容易。所以呢，我发觉上帝真係知道我哋嘅弱点，所以提醒我哋加强呢个忍耐呢係要恒久嘅。好似我哋教养孩子一样。哎呀，我哋本来教佢读书嘅时候真係忍住佢，叫佢好好坐喺度读书。哎呀，到佢哋走多两转嘅时候，我就拍台忍唔住，
0: 就大声嗌，
1: 系啦，就我哋就言言不老，就闹佢，你好好坐低啦。本来语气好好㗎嘛，到后来真係忍唔住啦。
0: 所以人类呢，我哋

0: 人呢真係好軟弱啊。
1: 係仲有發覺啊，仲有冇發覺啊，李子君喺呢個十三章嘅四到八節裏面，咁佢講愛嘅真體，每一次都係講一次嘅啫，但係呢有一樣嘢係重複兩次嘅。
0: 係邊句呢？
1: 亦都係忍耐囉。嗱、愛是恆久忍耐之後呢，喺最後尾嘅時候呢，就講到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再讲多一次，
0: 凡事忍耐，啱。所以忍耐真系要好难学，但系都要学。嗯，
1: 系啦，希望呢个节目咧可以鼓励到大家，我哋一齐嚟到学习凡事忍耐，仲要系恒久忍耐。
0: 嗯。

0: 系，咁我哋喺呢度咧就讲出爱嘅真谛啦。咁、原来爱系咁重要嘅、但系咧好多年青人咧，佢哋今日唔懂得爱嘅、
1: 系啊，
0: 咁点解咧？其实佢哋身在福中，
1: 不知福，
0: 不知福。父母一定是很爱他们的、因为现在我们儿女这么少嘛、一个两个啫。那老师也都非常之爱学生的。但是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呢？原来没有失去过爱是不会懂得珍惜的。年轻人往往呢他们不懂得爱，因为他们还未曾经历过失去。而没有体验过爱也都不会了解到爱的伟大。那些愚蠢的人往往是不懂得爱、因为他们缺乏智慧去了解那个无穷无尽的爱的能力。那我们怎样可以有智慧去了解呢？
1: 是的、
0: 我们必须要从圣经里面就能够寻求到这种智慧。那当我们人找到上帝的时候呢，就在上帝的身上我们人类就可以找到爱了。
1: 是
0: 从爱里面我哋人呢就睇到坚强嘅顽石可以点头、冰冷嘅寒霜会融化、宇宙万物喺爱里面仍然系生生不息、四时运转喺爱里面能够依旧日夜不停、正如我哋喺圣经嘅金句头先讲到十三章嘅第八节最后一句、爱系永不止息。
1: 啱啦，爱系永不止息嘅。嗱喺圣经入边咧，其实仲有一句说话咧都好好噶，喺度咧想读俾听众朋友听，希望听众朋友都能够记得。咁啊，未读呢句圣经之前咧，咁啊，其实咧仲有一样嘢咧，就想同大家。

0: 分享嘅就系话咧，喺我哋基督教最基本嘅教义咧嘅，从来咧，因为嗰度讲过吓，从来冇人见过上帝噶。我哋如果只有我哋相信佢嘅人能够彼此相爱咧，上帝就可以证明到上帝住喺我哋嘅里边，爱上帝嘅心就喺我哋里边得以完全。嗱，因为圣经话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嘅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亦都住在嗰个人里面。嗱，咁呢句呢亦都好重要嘅，就係我哋嘅基督教基本嘅爱嘅教义其中一句金句。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因为上帝系爱嘛，所以呢，如果我哋能够住喺上帝里面，上帝嘅爱就住喺我哋里面，亦都代表上帝係住喺我哋里面啦。所以呢个非常之重要。所以呢，其实呢最主要呢，喺一句讲晒啦，就係话呢，我哋唔可以离开上帝，因为你离开上帝呢，你就唔知道乜嘢叫做爱啦。
1: 啊，系啊，其实彼此相爱系上帝俾我哋嘅命令嚟嘅。
0: 系啊，呢个命令嚟嘅。
1: 而且一个大命令嚟嘅。因为正如李志宽头先你讲嗰句金句，真系再次嘅提醒到我哋，好多人咧就话上帝有存在咩？我冇睇到、啊。
0: 系。
1: 上帝喺边度啊？
0: 你俾我睇下佢。
1: 吓、啊，原来如果我哋彼此相爱，上帝就住喺我哋里面。其他唔信主嘅人见到我哋能够彼此相爱嘅时候，佢哋就睇到神嘅爱，就知道有上帝嘅存在啦。
0: 冇错冇错。好啦，咁啊，听众朋友，多谢大家咧今日收听我哋分享嘅呢一个爱嘅真谛，希望大家喺当中得到造就。
1: 系啦，希望爱系充满住大家每日嘅生活里面，同埋喺你嘅家庭里面。
0: 诶，大家咁话啦，再见。
1: 系，再见。
0: 有一个特别的消息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在6月25号呢，我们 FM 102.3 恩典之声呢就已经是10周年了。那就在10周年纪念，就6月25号我们会在 Thompson 律振信教会来到去举行的。那当晚黑是星期五晚来的，那但是呢你要打电话来的，所以你先打电话来到登记，电话就是6250-8577。6250-8577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今月28号朝早10点将在宴会厅举行首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处致函立法会秘书长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让各方在从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在交流会上，李家超将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以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内容弹性灵活，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行政处表示，交流会当日正值立法会休会期，部分议员或以另有事务安排而未能出席。行政长官充分理解并期待在下次对谈交流会再作交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和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另外，他说目前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收到超过2500份公众意见书，除了民生，政府亦会聚焦产业发展。警方今年头五个月接获超过16000宗骗案，当中超过两成属电话诈骗，较去年同期上升46%，涉款7亿2000万港元，拘捕61人。警方话电骗最常用手法仍然是假冒客户服务员，而猜猜我是谁的骗案更上升93%，单日损失金额最多的个案涉及1400多万。警方强调会多管齐下打击和加强防骗宣传。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栋房屋倒冧，至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有34人失踪。当局说今次山泥倾泻体积较大，仍然有再次崩塌的风险。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科学组织搜救，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中央拨款3000万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央视报道，昨晚开始现场再落大雨，为救援工作带来严峻挑战。在现场的记者指，半边山体完全崩塌，多块巨大岩石悬停在边坡上，处置难度大，目前将优先处置大型岩体，为下一步搜救创造条件。天气方面，同

0: 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三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2级，能见度21公里，山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啊，三五知己系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3: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4: 恩雨。
5: 其实你刚才也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就是要去试下掘下这样啦。当中呢，其实你觉得给你这半年在以色列的亲身经历呢，最大的得着是什么呢？
6: 我最大的得着就是在那里做 field work 的时候，即是做一些地理的探索去不同的地点。我们是行一个呢一比一的地图。因为我们知道地图是缩影了，一比五万啊，这里有很短的距离，其实即是地图上面很短的距离，其实是很长。我们在那里圣地行的时候，就有一个一比一的真正的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很得意的，他每次我们做 field work 的时候，即是出去，我们不是班房到读书的嘛，在外面 去读书的时候，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行一个 one to one 的 map， 是一个这么实在的一种的经历。所以即是去过圣地或者去过以色列，总会有对我们有帮助的。即是你站在橄榄山上面看到，对面就是耶路撒冷，然后你可以想象到很多的情节，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这些是一些很真好活嘅嘢嚟嘅。In fact， 我过去带咗好多次以色列团，有啲係未信嘅人係跟我去。咁佢哋去完之后呢，佢哋都恍然大悟。即係呢个信仰原来係嘩，可以咁样去到理解。唔係咁抽离嘅去理解。而係实实在在真係每一步去行。係咪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這个喺以色列即係上堂嘅时候一个好重要的一个的明白，同埋去即係叫做玩泥沙囉，我哋即係 play the dirt， play the dust， 咁就搵到一啲咁嘅文物，搵到出土嘅嘢，虽然可能係好简单嘅嘢，你见到係一啲又真又活曾经喺时空里面活过嘅人，係有血有肉嘅人留低咗一啲嘢，咁我哋又留低啲咩呢？ 即系圣经考古学系一个好特别嘅一个科目

0: 啊，即係真係要手同腳走去親身去經歷啊。咁我覺得聖經本身就係咁樣啊，即係喺捉到摸到，然之後俾我哋能夠去 feel 到嗰個 impact。即係因為上帝就是一個活著嘅上帝啊，一個 living God。
1: 見到你咧喺網上邊咧好多一啲網上片段啦，就見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實喺咁多嘅分享裏邊咧，你覺得咧有邊一啲咧，即係對你嚟講，你所領會到嘅咧，對你自己係最震撼嘅咧？
0: 有好多我覺得我有個系列咧，叫做快閃以色列，係做得比較係粗糙一啲嘅。啊，因為叫做快閃以色列，即係我冇諗住有時間做嘅。不過就去到每一個景點咧，咁我就攞住個 selfie stick， 啊，攞住個電話，咁我就錄一啲嘢，然之後做啲好簡單嘅後製，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咧好短嘅，啊，特別係即係未信主嘅人咧，唔熟聖經嘅人咧，佢睇咧就最好啦，啊，因為好似旅遊咁樣嘅，即係我覺得個體會就係，啊，去到每一個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啊，即係我覺得聖經嗰個趣味嘅地方，同埋聖經嗰個活著嘅地方就係 everything has a story。啊，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個街、每一個巷、每一嚿石，都係有個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為一個人，你點認識我，都係聽我個 story， 聽我個故事，我嘅經歷，我幾時出世，我經歷過啲乜嘢，點解會喺度做緊乜嘢。每一個嘅聽眾啊，每一個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一個 living story 啊。讀聖經同埋讀聖經嘅背景考古啊，都係去讀緊一個嘅 living story 啊，即係以前人留低過嘅一啲嘅故事啊。咁最重要就係聖經本身就係一個 living story， 就係上帝嘅 living story， 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歷史嘅痕跡故事，你都。藉住啲故事介紹，話俾我哋聽，上帝一個點樣嘅上帝，就一個沒有恩典同埋喺歷史裏面同我哋一齊同行，去幫助我哋進入我哋生命，帶領我哋呢一位上帝。
1: 講考古好多時候都係話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實好多時呢一樣嘢同而家我哋講緊未來或者係基督教有陣時講個末世觀咧，有冇關係嘅咧？
0: 有冇關係啊？首先第一樣即係揾翻呢啲嘅即係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啊，以致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系净系翻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吓，特别今日嘅考古啦，好多时系结合即系一啲科学嘅数据，以致我哋知道咧当时嘅人嘅社会，当时人嘅生命经历咗啲乜嘢。然之後有啲咩嘅原則原理，我哋係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靈會第二場度，我講到即係 climate change， 即係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數據，包括考古科學嗰啲大數據，同埋以前歷史嗰啲文件啊，再結合一齊嘅時候，你就發現原來有啲帝國點解佢哋會衰微同埋會崩潰，原來就係其中一個因素就係一啲環境嘅因素，係一啲人唔能夠 control。能夠去控制嘅一啲嘅元素啊，即係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兩年係 OK 嘅啊，農產係少咗，不過係仍然可以 surviving 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個所謂 mega drought 一個大嘅干旱期，好似亞述帝國最尾嘅時候有100多年嘅係干旱期，你有幾大嘅帝國，你有幾大嘅能力，你都係勝唔過嗱。呢個你就見到咧，呢、這個唔係淨係科學解釋。圣经里面有一个神学的解释，就是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他要你兴要你衰在上帝的手里。如果你这样领悟的时候，你就发现哦，不是纯粹讲那些古老十八代的东西，不是讲那些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东西。这样领悟到就是所谓以古鉴今，看圣经其实都是一样。哦，你觉得圣经很古老，其实不是。圣经是一个很真又活，就是现代的，对我们现代人好有關係嘅啊，一啲嘅信息啊，咁所以即係你咁樣結合嘅時候，你就發現哦，原來聖經講嘅嘢叫我哋謙卑，叫我哋去認定耶和華，唔係敬畏耶和華。點解？因為人生裏面你有幾風光都好，有好多嘢唔係你 control 得到嘅，係嘛？特別係最後嘅仇敵死亡，冇人可以跨城到。咁但係你就

翻开圣经嗰啲嘅真理，嗰啲属灵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系嗰个胜过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致我哋能够有盼望，系咪？有人同我哋讲耶稣嘅时候，我值得去哦认罪悔改，我哋去认识佢啊，我哋去信呢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哋生命去带领我哋。哇！呢个系一个好丰富、好fun 嘅一个嘅过程嚟嘅。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個歷程咧，就係、是、開始一個教會啦。
1: 哦，
0: 咁呢個教會咧就係、是、同其他教會一啲風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實佢嘅特點係乜嘢咧？
1: 其實就冇咩大嘅特點嘅，即係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係我覺得有個體會嘅就係、是、我想人嚟到教會接觸我哋嘅福音，接觸我哋嘅信仰。佢唔係因為覺得我哋嗰個表達嘅方法，佢覺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會，我哋用一個表達嘅方法，係佢能夠接受到，能夠一聽就明。無論係嗰個教會嘅場合啊，嗰、那個即係音樂啊，係現代人嘅音樂啊，總之佢係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後咧，佢認識耶穌基督福音，聽咗耶穌基督福音嘅時候，佢話呢個福音係愚拙嘅，我唔相信。啊，即係十字架嘅耶穌係我半腳石。我話呢個唔緊要，因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禮物就係自由，信仰就係一個自由嚟嘅，係咪？上帝係好尊重我哋嘅自由嘅。啊，你中意要搞彎你自己生命，上帝唔會話突然間插手上你身，然之後扭轉你。佢都希望你能夠回轉，係咪？你回轉就係一個自由嘅一個決定，係咪？咁所以如果一個人去經歷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觸我哋嘅時候，我哋嗰個嘅表達嘅方法係佢先能夠佢接受啊，佢唔會話我咁樣我就否認或者唔鍾意。OK， 佢到最後佢認識呢個福音嘅核心嘅內容，佢話呢個我唔會信嘅，我唔想信耶穌。我話呢個唔緊要啊，我哋作為教會，作為基督徒，我哋都有個咁嘅使命，用現代人嘅方法，用現代人嘅語言，用現代人嘅表達嘅方式嚟到去同佢傳福音。你用 YouTube 呢，我用 YouTube。你用一啲 TikTok， OK， 咁我用 TikTok。但係最後你可能唔信唔緊要，不過起碼我用呢個方法係咪，唔會因為我用一個舊嘅方法你接受唔到聽唔明。但係我希望用呢個方法佢能夠接受到嘅時候，佢能夠走近福音一步，係咪啊？即係特別喺我哋聽眾有很多係未信嘅，可能你接觸唔同嘅即係教會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達嘅方法啊，可能你覺得係未必接受到。不過我想即係忠告一樣嘢就係、是，首先你唔好淨係睇嗰個嘅方式先啊，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係睇透佢後面到底佢講緊嗰個真理、嗰、那個福音係啲乜嘢？
0: 即係個內容最緊要。
1: 係啦，所以耶穌基督係邊個先？系嘛？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這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0: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
1: 系。
0: 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是、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就是、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1: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系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同我谂嘅。啊，佢觉得即系我哋应该要有呢种嘅方向，有呢种嘅价值。的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会，以至我哋能够喺我哋教会嘅侍奉里面系出到嚟。咁真实系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冇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嘅一个嘅信息嚟嘅即系有阵时我哋会觉得我哋做错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看我们一个这么真实的，是不是？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很多信主的人，以往我们身边有很多信主的人都不是因为他们是好一点的人，我们个个都是罪人，个个都是破碎的人，怎样算？圣经就是说这个就是福音，就是耶稣来寻找我们，耶稣来找我们，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发现真实是很重要的，系咪？你唔需要假装，唔需要话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呢咁嘅事。圣经就系话你戒唔到， 就是因为你不够好，耶稣先至要你，是吧？
0: 就是要去帮你戒。
1: Exactly, 就是我们生命需要他。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说，既然我们做得不好怎算，耶稣来救我们，是吧？我们在教会，我们个个都是罪人，牧师都是罪人，个个都是做得不好，是吧？我们尝试靠着上帝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的核心，圣经的核心，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点，而是既然我们做得不好，上帝居然来救我们，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是吧？所以这个真实是 be real, 是吧？第二个就是勇毅，即是我们需要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些新嘢。我们过去我们教会是一个很 baby 的教会，很小的教会，还有很多东西我们需要成长，但是我们尝试去做一些新的东西，试一下一些新的东西，可能会会 stumble and fall, 试过之后我们可能跌倒，我们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一些新的方法，新的思维，即是用我们的恩赐有不同的方法去到传福音。我们搞过很多不同的东西，譬如帮人整车，有些弟兄姊妹他是在车行做的，车房做的，那我们试下做一些这样的 community 的 service, 试下接触一下一些的人，但是不是次次都成功，不是次次成功，是不是？那你说有什么特别，其实特别在于就是可能那个导向上，或者那个表达方式上，但那个核心其实都是一样，我们每一个教会其实都是很努力地在传福音。
0: 咁好多时候我哋都见到咧，有啲教会嘅朋友去信咗耶稣之后咧，一段时间咧，佢都会离开噶。可能佢会觉得，我嘅期望唔系咁嘅，我祈祷佢又唔听我，咁就变咗就唔翻教会啦。咁你做一个牧师嘅时候，你点样去鼓励呢啲弟兄姊妹咧？
1: 我相信一定系遇见一啲嘅难处。我谂翻起约翰福音嗰度有讲话，耶稣讲完道之后，啲人明，然之后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諗返即係呢個嘅預期嘅問題，我覺得有兩類嘅，即係第一類就係對教會嘅預期佢達不到，佢感到失望，離開咗堂會或者離開咗信仰添。咁另外一個嘅category 就係一啲個人上嘅生命裏面嘅處境啊，或者遇見一啲嘅遭遇啊，就覺得上帝唔聽禱告，好似阿Selina你咁講。达唔到佢预期，於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后就离开咗。咁我觉得第一类呢，首先即係对教会个预期，即係由细到大教会都达唔到个预期嘅。即係当时我嘅教会係一个好细嘅教会，冇资源嘅教会，冇牧师嘅教会，全部嘢都係 DIY 嘅。主日学自己开始一啲查经嘅活动等等。即係教会达不到我的预期，就正是我需要去努力，因为我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

我建立了跟上帝这个关系，我就不是一个顾客，即不是一个宗教的消费者。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消费的心态，我去大统华他达不到我的预期，那我就去第二间。但是信仰不是一个的消费主义来的。如果信仰是消费主义的话，这个上帝就不是一个上帝。我们跟随耶稣就是要跟他的旨意，我们个人更加需要反省。即是正如我自己这个的人生的经历，为什么现在我牧会，但是即是我会最后感觉到，即是上帝可能就是呼召我，可能就是呼召你。我想回我自己学到的功课，就是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的。反而是见到教会达不到我预期，我是觉得我应该落去踢这场球， instead 我坐在那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那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了，啊，我得不得啊，那你不得就是装备了，是吧？这个就正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很丰富的一个的 journey。 耶稣带着门徒，耶稣都不会达到他们所有预期的，是吧？他们想耶稣做大事，做一个大的帝国出来，他就说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是吧？这个是最大预期的落差来的。十彼得甚至说，你不可以去耶路撒冷，是吧？怎知耶稣就告诉他，其实你是撒旦。想清楚这件事，什么叫达不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是我想问，就是个人的经历。那我觉得就是个人经历就不能够好像 cookie cutter。那我知道有很多生命里面的伤痛或者生命里面的经历会令到我们好大挣扎，即是我想要这件事，或者想这件事发生，我觉得是一件好事，为什么上帝不会听我祷告呢？那这个对我自己和上帝之间的预期的落差呢，即是我不能够说即是套上去就是个个都是一样。但是我觉得即是我们跟随上帝，我们都会经历有试炼的，这个真理。所以我觉得如果经历一些好不好的事，或者苦难等等，以致我们觉得对上帝有些失信，这个还好，这个是一个现实，是真理来的。好过我们在一个虚幻里面，我们以为真信仰生命真的是这样。经历试炼是事实，但是经历试炼的当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就是彼得在海上走的时候，为什么他沉下去呢？那里讲得很清楚，描述得很清楚，就是他见到风浪，他却没有将焦点放在耶稣上。是吧？无论你个风浪是什么，生命里面有苦难啊，亲人离开啊等等，好沉重的一些打击。咁我哋点样睇风浪呢？即係系咪即係焦点成日放喺嗰个嘅难处嗰度，或者有焦点真係放喺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係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喺船道同耶稣遇见风浪，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用一个字呢好得意。他说门徒 follow 耶稣上船，然之后就有风浪。而在马太福音那里呢，由头到尾用 follow 这个字的时候，就是作门徒的意思。所以那个描述那个古仔呢，跟其他马可福音是有点不同。他说这班门徒 follow 耶稣，就是 part of the package。即是我们跟耶稣的时候不会让耶稣顺利。跟耶稣的时候就是跟他上船。也上船是为了经历过风雨。咁呢个系令我哋好诧异，系咪？其实最后嗰个结局系点？见到耶稣系 carry through 我哋，即系经历呢个苦难。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即系佢突然间生脑瘤，single， 40岁，好靓。当佢验到有脑瘤嘅时候咧，我哋一路为佢祈祷。我真系希望上帝有神迹俾佢。就系如果上帝突然间攞走呢个脑瘤，系几大嘅荣耀，系嘛？我们能够出去见证，即是耶稣是很有 power， 我每晚为他祷告，痛哭的为他祷告。但是上帝没有这样去听我祷告。很大挣扎，为什么上帝你不听我祷告？你也都有能力去做，为什么你不做？直至到这个姊妹在两年的挣扎里面，后期他开始祈祷，就说上帝你用我这个病，用我的苦难来见证，我才了解上帝的能力。不一定是有肿瘤然后得医治，原来在肿瘤当中他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是有真有，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显。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

0: 患肿瘤、面型扭曲的人你都去见证我。结果他在最后那年纪探出他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他就跟他们讲福音。我说这个 power 更加大，是吧？大过我们一种得胜成功，好像、上帝为我服务一样，是吧？在一个苦难里面他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他讲耶稣是真实的说服力是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如果上帝达不到我的要求的时候，有阵时我们都需要，你可以叫他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们自己。这位上帝是不是我们 put him in a box， 放他在一个很小的盒里面，那个盒就是我们的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的时候就不是上帝。原来上帝是比这个的盒更加大，即以利亚的故事都是这样。以利亚为什么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他觉得上帝不应该这样做事，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他整个国家。但上帝说，你在山上没见我，微小的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事，有其他的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所以讲回这个的古即是姊妹，没有人比他更有说服力告诉我们天国的真实。所以你想想，如果我们经历一些的苦难，经历一些的失去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好像这个姊妹这样祈祷，做一些调整，调节的就是上帝会在这个苦难的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的 power。 不是、解决苦难那么简单，而在苦难里面彰显到他自己的荣耀。如果你想想真的，这个就是信仰的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没有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在夏西马利园祈祷天父都没有听，那个是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不听他的儿子祷告的，就是因为不听这个祷告，十字架的救恩才能够成就。所以即如果我们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小小的转念、转一转我们，可能我们 将上帝真放在一个太小的盒里面。我觉得有一本书影响到我很深的，就是 J.B. Phillips 写的，那个书名呢，其实我们不用看那本书我们知道那本书说什么，他说 Your God is too small。 我们所谓信了主，我们可能信了很多年，我们的 God 仍然是 still very small， 太小。所以如果你这样转念的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是神的荣耀。为什么我会 feel 到即是这个上帝有真有活，不是一些风花雪月在山顶上面很成功的人跟我讲成功的见证，是一个癌症的病人给到我知道这个耶稣是有真有活，这个信仰有真有活，让我能够知道、原来他们在苦难里面都有这么大的生命力，这个耶稣才是真，这个耶稣才值得我信，是吧？值得我摆上。想回我们自己，会不会是我们自己的 expectation 需要调教一下。In fact， 即係我哋跟隨耶穌，就係不斷嘅嚟到調教我哋自己嘅對上帝嘅預期啫，係咪？即管謙卑嘅去開放啲，跟隨神，神要做啲乜嘢，讓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嘅國度嚟到，唔係我嘅國度嚟到嘛？你嘅旨意唔係我嘅旨意，你嘅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咁其实咧喺你嘅人生历程里边咧，你觉得咧系有冇话边一段嘅经文成日你都会喺度提醒你、鼓励你，同埋亦都有边一只诗歌咧都会系有即系呢个嘅情况，就系话当你需要嘅时候，佢亦都系鼓励到你嘅咧。
0: 经文咧就系、是、我去神乐园嘅时候，我喺嗰本圣经嗰度咧系圈咗嗰段经文 ，underline 咗嗰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给你们。那段就是我的所谓人生的金句，即是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的。那你说至于歌呢，就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歌的。即是以前当然在传统教会长大，我即是那些诗歌或者传统的 hymns 浪浪上口的。咁、如果你话今时今日问我哪首诗歌是最打动我，就是重新旋律那首《永恒的你》。因为里面那个歌词话俾我哋听，即是我哋追求嘅嘢啊，同埋我哋见到嘅嘢。

0: 都是会过去的，唯有上帝自己的国度是永远。所以那首歌对我最近最近好几年是一个很大的 reminder， 值得去为上帝的国度，一个永恒的国度去到尽力。
1: 咁咧，希望呢首诗歌咧，即系唔系净系鼓励你啦，亦都系鼓励即系听到嘅听众吓。咁咧，愿神继续咧祝福你同埋使用你。
0: 多谢你。
2: 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嘅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 0053。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英语之声嘅网页3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2: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这世上太多顾虑，未愿到你面前慨叹岁月太短，要珍惜光阴。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本月28号早上10点将会在宴会厅举行首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署致函立法会秘书长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让各方在松容的环境之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在交流会上，李家超将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以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内容弹性灵活，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与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本港未来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时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另外，他说目前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收到超过2500份公众意见书，除了民生，政府亦都会聚焦产业发展，当中最重要的是创科和教育，能够创造新产业，直接惠及民生。谢小华说，政府会透过这份五年规划为香港的未来发展制定前瞻性蓝图，打造一个宜居宜业的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会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表示初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另外，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要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陈美宝表示，视力听力的指引将标准化，亦正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体检机等在香港是否适用。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堂房屋倒塌，至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然有34人失踪。当局说今次山泥倾泻体积较大，仍然有再次崩塌的风险。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科学组织搜救，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中央拨款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央视报道，昨晚开始现场再落大雨，为救援工作带来严峻挑战。在现场的记者就指，半边山体完全崩塌落嚟，多块巨大岩石悬停在边坡上，处置难度大，目前将优先处理大型岩体，为下一步搜救创造条件。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4:30，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

0: ChineseOutreach.ca.
1: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2: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3: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东西？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献强弟兄的分享。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冇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度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是存在的，但是就没有理解到这些东西和我之间那种关系。那当然更加没有想到人原来是由上帝所创造的。在2003年我考入了中国的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在那里的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在大学大多数空闲的时间里面，我总是独自一个人去想：我是哪个？我由哪里来的？我会去哪里？我有什么价值呢？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不知为什么好自然自然我就会想起上来了。而且在探索自我的同时，我又受到大学的思潮和一些老师的影响，我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外在的世界，譬如国家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黄老

师嘅影响。黄老师系一个充满激情同埋富有思想嘅人，佢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嘅系，佢深切关注近代嘅中国同埋当下现实嘅处境。佢将呢一种使命感嘅热情传递俾佢嘅学生。我唔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粉青。读大学的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的不记得了。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什么东西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我想应该是上黄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了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很多东西，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啊，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讲，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也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才没办法看到他的真面目。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补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人没办法入到上帝那里，他就攻击包围着上帝那种神秘的黑暗，他将火把掟入去这个寒冷的黑夜里面。但是黑夜却好像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他退后，但是他继续延伸下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是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这样讲了，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
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

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讲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样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奴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係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驚嘅程度啊。同样通过这样阅读，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看社会主义，他看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和宗教等等问题的视角，很大程度来讲亦都成为了我的视角。在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宗教和上帝的理解却促使了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的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是十分有限的认知。从那阵时开始，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的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同身边的同学讨论和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和耶稣这些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
有一位

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这样我就完成了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这一段历程了。用基督徒的术语来讲，应该是耶稣基督完成了拣选我做他的门徒的过程才对。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更多咁荣耀你嘅名。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恩典太美丽又告一段落啦，请喺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再见。

0: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1: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2: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

0: 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二十五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3: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4: Hello， 你好，一起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街。
1: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嘅粤语歌曲。

0: 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本月28日早上10点将会在宴会厅举行首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署致函立法会秘书长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让各方在松容的环境之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在交流会上，李家超将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以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内容弹性灵活，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与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话，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网志表示，政府提升 AI 作为香港关键产业的战略位置，并推出多项政策措施，包括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于今年内投入运作，建立产学研协作平台，即将启动的创科产业引导基金亦都会推出优化版的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协助中小企提升竞争力。他说，负责统筹和指导政府部门应用 AI 技术的 AI 效能提升组，目标是在今年内推出涵盖100个政务环节的 AI 工具，明年底前增加至不少于200个。美军连续第七晚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使用战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伊朗监视地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伊朗传媒报道，当地周末凌晨，南部、中部和西南部等多处遭美军袭击。霍尔木兹金省官员说，美军袭击造成三人死亡、八人受伤。伊朗就使用攻击无人机袭击科威特、约旦和巴林的美军设施和其他设备。天气方面，越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4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很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以及跟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讲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来的。于是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呢，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欢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和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天，学习安迪一样只是运用一只右手来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日，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到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说是一种鼓舞。那日他们只是运用一只手来到办事，例如翻开书本，用一只手来到写字，这些微小的动作平日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现在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最难的呢，就是扣衫钮、绑鞋带，真是非常吃力的，叫同学呢感到很沮丧。经过了这一日之后，安迪的同学就发现他们更加能够了解安迪的困难和他内心的痛苦了。他们这一次的亲身体验，叫他们更加能够体恤安迪的软弱了。伟大的主耶稣也都同样的乐意去了解和体会我们世人的生活和感受的。他降世成人，生在贫苦的家庭，亡国的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和被遗弃，这一切一切我们一般人都是不会完全经历的。而主耶稣却是在他的在世33年的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了。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一点罪都没有犯，就为我们来到承受这个酷刑，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了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有一位这么了解我们的大祭司和救主，应该是几咁感激啊。无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哎呀，姐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2: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7日，每日24小时。

0: 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啦。

0: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1: 神嘅恩典有无限权能，
2: 神嘅恩典系充足够用，
3: 神嘅恩典实在太美丽啦！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东西？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献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是：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冇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道地方。

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系存在嘅，但系就冇理解到呢啲嘢同我之间嗰种关系。咁当然更加冇谂到人原来系由上帝所创造嘅。喺2003年，我考入咗中国嘅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喺嗰度嘅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喺大学大多数空闲嘅时间里面，我总系独自一个人去谂：我系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嘅意义又系啲咩呢？呢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我就会谂起上嚟啦。而且在探索自我的同时，我又受到大学的思潮和一些老师的影响。我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外在的世界，譬如国家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黄老师的影响。黄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粉青。读大学的时候，我又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是不记得了。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什么东西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我想应该是上黄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20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了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很多东西，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啊，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讲，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也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才没有办法看到他的真面目。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补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人没有办法入到上帝那里，他就攻击包围着上帝那种神秘的黑暗，他将火把掟入去这个寒冷的黑夜里面。但是黑夜却好像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他退后，但是

会继续延伸落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的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这样讲啦，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说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样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奴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还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
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

都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咁样阅读，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睇社会主义，佢睇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同埋宗教等等问题嘅视角，好大程度嚟讲，亦都成为咗我嘅视角。在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宗教和上帝的理解却促使了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的敬畏，以及对于人类理性自身是十分有限的认知。从那时开始，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的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和身边的同学讨论和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和耶稣这些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这样我就完成了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这一段历程了。用基督徒的俗语来讲，应该是耶稣基督完成了拣选我做他的门徒的过程才对。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造成8人丧生，目前至少18人获救，仍然有34个人失踪。央视报道，救援人员早上发现生命迹象，正在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中央拨款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早上再次前往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且探望伤者和群众。立法会本月28号早上10点将会在宴会厅举行首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署致函立法会秘书长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预期望让各方在松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在交流会上，李家超将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以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内容弹性灵活，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7月31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与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的经验。另外，对于警方国安处在旺角区两间书店拘捕5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邓炳强表示5个人已经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对于市民外游买书回香港入境时才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表示凡是讲证据，有足够证据才拘捕和检控。入境处举行招聘体验日，本年度目标招聘50名入境事务主任以及150名入境事务助理员。处方话反应热烈，超过1600人报名，较去年上升超过10%。入境处又话，入境事务主任初步面试考核方式会作出调整，希望全面测试考生的广东话和英语沟通能力。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点，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1: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郑小华表示，政府正与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郑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话，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的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7月31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与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的经验。另外，对于警方国安处在旺角区两间书店拘捕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邓炳强表示五人已经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对于市民外游买书回香港入境时才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表示

0: 还是讲证据，有足够证据先至拘捕同埋检控。警方今年头五个月接获超过16000宗骗案，当中超过两成属电话诈骗，较去年同期上升46%，涉款7亿2000万港元，拘捕61人。警方话电骗最常用手法，仍然系假冒客户服务员，而猜猜我是谁嘅骗案更上升93%。单一损失金额最多的个案涉及1400多万元，警方强调会多管齐下打击及加强防骗宣传。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造成8人丧生，目前至少18人获救，仍然有34人失踪。央视报道，救援人员早上发现生命迹象，正在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中央拨款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早上再次前往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盼望伤者和群众。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由明恩主持。
1: 嗨，听众朋友你好，音乐有晴天又在空中同你见面啦，我是节目主持人明恩。音乐是国际的共通语言，美妙的音符跳跃在五线谱上，牵动住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配上贴心的歌词，就更加引人入胜，萦绕心间，叫人百听不厌。在音乐有晴天这个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分享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欣赏下美妙的诗歌。音乐有情，明恩有情，但愿我所带给你的音乐能够使你心境开朗，事事放情。最近这两个月去了探望七个丧家，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去一到三次这类场合，实在很多感触。特别是新年期间，身边人一下子离世，那种不舍感情会更加强烈。在追思礼拜到，好多时都会提到安息者值得家人和朋友怀念的事迹，叫人百感交集。和自己所认识的弟兄姊妹暂别，自然感到不舍。不过有时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和病魔搏斗多年，终于释劳归主，内心是替他们感恩的。其实以前我很怕去这类场合，尤其是瞻仰遗容的时候，总会觉得很怕，很不自在。后来领悟到没必要惧怕，因为他们已经安躺在天父怀里面，不再受痛苦和疾病的煎熬，他们已经和天父在天家道，叫我得着无比的安慰。至于已经认识主耶稣的丧家，一般都会比较平静，因为知道自己至亲已经到了天家，现在只是暂别，而不是永别，将来会在天家再见。自从高中第一次出席丧礼，直到今时今日已经出席了很多的丧礼、土葬和火葬仪式。今次其中一

个丧家俾我一种好强烈嘅感觉，就系、是、未认识主耶稣嘅同已经认识咗主耶稣嘅的确有好大分别。嗰次系我所出席过呢类仪式中最令人伤感嘅一次。安息嘅系一位喺病榻中认识主耶稣并且接受滴礼嘅老伯，佢太太同部分子孙都仲未有机会认识主。喺火葬仪式进行紧嘅时候，呢位太太同其中一个女同孙喊得好伤心。伯母望住同行咗几十年人生路嘅丈夫嘅棺木慢慢咁被推入去炉嗰阵，佢呼天抢地凄厉嘅喊声伴随住话：冇啦，以后冇得见啦，永别啦。而个孙仔亦都不断咁呼喊公公，听喺耳中实在叫人心酸，叫人感到好难过。过程当中，我一路默默咁陪喺伯母身边，心里头有一把声音却一直咁讲：伯母，如果你信主，第日就会同世伯喺天家相会重逢，唔会系永别噶。你要珍惜机会相信主耶稣啊！其实当时我自己仍唔好受，一方面系替伯母同佢家人感到别离嘅痛同难过，另一方面我亦都想到自己家人当中仍然有未认识主耶稣嘅，他日佢哋离世嘅时候就会同我永别，因为我好确实咁知道属于上帝同唔属于上帝嘅人离世之后嘅去向系唔同嘅。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讲到：你睇父赐俾我哋系何等嘅慈爱，使我哋得称为上帝嘅儿女，我哋亦都真系佢嘅儿女。作为基督徒，其中一个最大嘅痛或者系遗憾，就系自己家人未认识主耶稣，未得着救恩。同样最叫基督徒落开怀嘅，相信就系家人信主，因为至亲信主，他日可以喺天家重逢，系何等美妙呢？天空里散聚云片片，无奈月明星不闪，莫流泪悲欢合离系难免，祈求上主恩每一刻能抹泪面。世途里恩怨恨爱定会现，心灵中多少困倦与挂牵，向前去唔怕浪里多风险，热诚共创真美善，愿主爱常纪念，求恩主引导每一天，愿真爱全世上，永生福共享百万年。

旧约圣经历代至上第二十八章，大卫王对儿子所罗门讲：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嘅上帝，诚心乐意咁侍奉佢，因为佢监察众人嘅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如果寻求佢，佢必使你寻见；你如果离弃佢，佢必永远丢弃你。的确，上帝应允凡愿意寻求佢嘅，一定会揾得到。大卫王喺诗篇第九篇就讲到：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嘅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嘅名。耶和华，认识你名嘅人要倚靠你，因你冇离弃寻求你嘅人。事实上，上帝愿意人去寻找佢，重新同佢建立关系，并且得着永生。因为呢个就系佢差遣主耶稣降世嘅原因。咁点样至可以得着永生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亲自讲到：认识你独一嘅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嚟嘅耶稣基督，呢、这个就系永生。原来要得到永生就系咁简单。喺遇上嗰日，好似雾里睇唔见，朦胧望向你，但系却从未细意体验。多谢你嘅心恩，未问我嘅亏欠，仲宁愿降世喺十架甘心牺牲，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藉你救恩我甘得永生。无奈我当初仍浪费光阴，旧日我曾喺你恩典错失，你爱冇变样，你永喺我旁，默默去体恤我，从未曾遗弃忘掉，天天保守挂念。喺念记嗰日，独自我去挣扎，从烦恼世界曾承受挫折失败，幸赖你始终尽力教我改变，仍怀念嗰次，静静去听你声音，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问我可知主应许信心，从罪里得释，传赖呢个福音，愿尽我全力去找紧救恩。你爱就系咁样，永远喺我旁，喺万变信息里，如今献出诚挚传扬神大爱。今天终于我知，原来时时喺我身边，从冇变迁。神为我施恩，我却未见。过往全凭自我想冲破苦痛前，完全无法解开半点。原来时时喺我身边，同到每天，能为我肩担每次幻变。边度怕前路面对几多创伤困难，为你嘅恩典一世都未变。

旧约圣经约伯记第二十二章以利法讲到，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佢口中嘅教训，将佢嘅言语存喺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上帝。

系扬起念嚟，你要祷告佢，佢就听你。你亦都要还你嘅愿，你定意要做乜嘢事，必然俾你成就。亮光亦都必照耀你嘅路。谦卑嘅人，上帝必然拯救。但愿未认识主耶稣嘅，能够早日得着救恩嘅喜乐。又愿我哋更着意为到家人同朋友嘅救恩着力祷告，求上帝嘅怜悯覆盖住佢哋。好啦，今日倾到呢度，拜拜。

0: 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7月31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与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的经验。另外，对于警方国安处在旺角区两间书店拘捕5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邓炳强表示5人已经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对于市民外游买书回香港，入境时才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表示凡事讲证据，有足够证据才拘捕和检控。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与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和时间可行性等。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另外，他说目前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收到超过2500份公众意见书，除了民生，政府亦会聚焦产业发展，当中最重要的是创科和教育，能够创造新产业，直接惠及民生。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造成8人

0: 放生，目前至少18人获救，仍然有34人失踪。央视报道，救援人员早上发现生命迹象，正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中央拨款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早上再次前往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探望伤者和群众。朝鮮批評美國、日本和韓國企圖透過軍事勾結破壞地區和平穩定。朝中社報導，朝鮮國防省發言人提到星期三舉行的美日韓總參謀長會議，批評美日韓企圖透過加強軍事合作佔據地區軍事優勢，謀求霸權主義的地緣政治利益。發言人指出，美日韓軍事勾結是破壞朝鮮半島與亞太地區和平穩定的根源，強調朝鮮武裝力量將會粉碎安全挑戰和潛在威脅，捍衛國家安全與地區和平。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1: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及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本港新冠病毒活跃程度近期上升，过去四星期录得七宗死亡个案，预料疫情将于未来一两星期达至高峰，并维持约六至八星期。他呼吁高危群组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孔凡毅又提到，夏季流感活跃度上升，学校同院舍的爆发增加，幼儿入院个案增加，长者出现并发症及死亡风险更高，建议高危人士接种流感疫苗。他提醒市民，如果有上呼吸道病徵，可以做快测分辨是流感抑或新冠，如果确诊要尽快求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表示，初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另外，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陈美宝表示，视力、听力的指引将标准化，亦都正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体检机等，在香港是否适用。入境处举行招聘体验日，本年度目标招聘50名入境事务主任及150名入境事务助理员。处方话反应热烈，超过1600人报名，较去年上升超过一成。入境处又话，入境事务主任初步面试考核方式会作出调整，希望全面测试考生的广东话和英语沟通能力。

0: 重庆彭水段山泥倾泻造成八人丧生，目前至少18人获救，仍然有34人失踪。央视报道，救援人员早上发现生命迹象，正在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中央拨款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早上再次前往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探望伤者同群众。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 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27公里。和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24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啊。
3: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仲可以下载同埋分享你喜欢嘅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俾你嘅亲戚朋友听啦。
4: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及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本港新冠病毒活跃程度近期上升，过去四星期录得七宗死亡个案，预料疫情将于未来一两星期达至高峰，并维持约六至八星期。他呼吁高危群组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孔凡毅又提到，夏季流感活跃度上升，学校同院舍的爆发增加，幼儿入院个案增加，长者出现并发症及死亡风险更高，建议高危人士接种流感疫苗。他提醒市民，如果有上呼吸道病徵，可以做快测分辨是流感抑或新冠，如果确诊要尽快求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表示，初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另外，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陈美宝表示，视力、听力的指引将标准化，亦都正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体检机等，在香港是否适用。入境处举行招聘体验日，本年度目标招聘50名入境事务主任及150名入境事务助理员。处方话反应热烈，超过1600人报名，较去年上升超过一成。入境处又话，入境事务主任初步面试考核方式会作出调整，希望全面测试考生的广东话和英语沟通能力。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造成8人丧生，目前至少18人获救，仍然有34人失踪。央视报道，救援人员早上发现生命迹象，正在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中央拨款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早上

0: 再次前往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探望伤者同群众。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 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27公里，和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24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者。在申命记，她是弟兄中要被兴起的最伟大先知。在以赛亚书，她是继承大卫宝座的永远君王，她又要作这黑暗世界的光。她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她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代赎羔羊，她又是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的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她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君王，诗人说她是复活升天的主宰，又是匠人所弃的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她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以赛亚先知郑重的介绍，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

0: 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与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话，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及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本港新冠病毒活跃程度近期上升，过去四星期录得七宗死亡个案，预料疫情将于未来一两星期达至高峰，并维持大约六至八个礼拜。他呼吁高危群组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孔凡毅又提到，夏季流感活跃度上升，学校和院舍的爆发增加，幼儿入院个案增加，长者出现并发症及死亡风险更高，建议高危人士接种流感疫苗。他提醒市民，如果有上呼吸道病征，可以做快测分辨是流感抑或是新冠，如果确诊要尽快求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网志表示，政府提升 AI 作为香港关键产业的战略位置，并推出多项政策措施，包括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于今年内投入运作，建立产学研协作平台，即将启动的创科产业引导基金亦都会推出优化版的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协助中小企提升竞争力。他说，负责统筹和指导政府部门应用 AI 技术的 AI 效能提升组，目标是今年之内推出涵盖100个政务环节的 AI 工具，明年底前增加至少不少于200个。英国政府日前宣布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说，英方如何处理事件将直接影响中国投资者对英国投资环境的睇法，以致影响中国民众对英国政府信誉的睇法。发言人强调，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依法得到充分保障，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又说，中方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正密切关注事件进展。

0: 必要时将采取维权措施。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逢星期三同你分享心中情。
1: 日本的海啸和核爆的危机呢，发生了一段时间，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的时候，我就问自己啊，可以为他们做什么呢？可能生长在一个无论用的食的都是日本货的年代，日本出现危机呢，其实心里面都相当难过的。我想我没有上一代我爸爸妈妈那种即是中日战争啊，觉得日本仔货不好用啊，完全没有那种悲哀和仇恨，反而呢是觉得很可惜，经常都在想啊，如果遇到日本人可以为他做些什么呢。咁结果喺前几排呢，有一次去一间书室嘅开幕礼，我要喺个开幕礼度致辞啦。点知喺致辞之前呢，就出现咗一位日本人。咁呢位日本先生个名好容易记嘅，因为听起上嚟就似 Tamakuchi 神，咁我一听我就记得啦。所以喺我致开幕词嘅时候，我第一句居然会咁讲，我话 Tamakuchi 神，我哋对日本发生嘢觉得好难过，我想话俾你听，我哋每日都为日本祈祷，同埋我哋都好爱日本。我冇谂过咧，当佢听完之后咧，后来同佢再握手嘅时候，其实佢俾咗一个好深好深嘅鞠躬，就系嗰种好日本式嘅鞠躬。跟住我望到咧，佢嘅眼里边咧都系泪水嚟嘅。佢话：我相信上帝，我要留喺日本，上帝要 live up Japan 咁。咁我当时好得意啊，两个素未谋面嘅人，其实握起手嘅时候，大家都系满腔热泪。嗰种感觉好特别，系好真正第一次觉得咧，除咗我系日本货嘅使用者之外咧，即系同呢个国家有一种嘅连结。估唔到喺第二日去超级市场买嘢，咁嗰日咧我就见到有个老婆婆咧喺门外咧就买咗一大包好多包嘅冬菇，咁我见佢咁重，我就帮佢摆埋一边啦。咁然后佢又咦诶诶咁喺度即系耷低头。然后见到有个太太揸车嚟接佢，咁系一位戴住帽、着得好端庄嘅女士。佢又同我深鞠躬，再听佢讲嘢。啊呢一度，咦，又系日本人喎，好得意啊！嗰种感觉就系、是、当你想关心、你想表达一啲爱、关心同埋善意嘅时候咧，你就会遇到佢哋啦。所以我成日都同周围啲朋友讲，如果我哋关心日本嘅话，可能喺街上我哋会撞到好多日本人嘅。我哋可以对佢一个拥抱啦，吓、啊，不过可能热情得滞，一个微笑啦，或者话俾佢听咧，我哋其实好关心日本，佢哋听得明，佢哋都知道嘅。不过除咗对日本人呢种关心之外咧，我成日都觉得可以喺佢哋身上咧系学好多好多嘅嘢嘅。喺网上有人传咗一个嘅 PowerPoint 俾我，讲到咧日本细路仔咧点解能够挨过咁多嘅苦头，我觉得作为现代人嘅我哋咧。特别作为妈妈咧，我哋系有好多嘢可以学嘅。我唔知道你有冇去参观过日本嘅幼稚园？喺嗰啲图片俾我睇到咧，原来日本嘅幼稚园嘅设备咧，可以讲系好简陋，或者你讲简朴啦。一架钢琴，一部电视机，一部仲要手提式嘅收音录音机，冇乜 PowerPoint， 冇乜电脑嘅设备。佢哋细路仔玩嘅玩具咧，多数都。

是硬纸皮啦，各种大小不同的包装箱啦、报纸啦、尼龙绳啦、木啦、竹制筷子啦，同埋好多嘅图书，俾啲细路仔可以堆砌啦、涂鸦啦、剪贴啦，同埋玩耍嘅。咁见到啲细路仔都好开心喺当中。咁总结咗佢哋嘅学习咧，我觉得一集讲唔晒啦，不过喺呢集同你讲少少啦，用好多个不嚟到去形容。第一咧系不怕收拾啊，原来咧。每一个入去幼稚园的小朋友呢，妈妈就要帮他准备好多大大细细的包啊。你如果去那些日本公司，其实我都很喜欢去看，就是他们有书包的包啦，装餐具有个包包啦，就算装筷子都有个包包的，装衣服又有啦，所有的东西都有大包小包。我们可能觉得他烦，但原来呢自细啦，日本人就教佢哋嘅小朋友咧有整齐同埋整洁执拾嘅习惯。啊，我谂下真系几好啊！我最近屋企装修，装修完咧就发觉都要买一啲嘅盒咧嚟到去装唔同嘅嘢。咁我发觉买到盒嚟到装少少化妆品啦，又买到盒咧嚟到装筷子啦，买到盒嚟到装匙羹，其实全部都系喺啲日本公司嗰度买嘅。咁我谂下，如果一个孩子自细佢识得执拾嘅时候，佢大个咧就会更加嘅整齐，同埋咧做嘢咧系有优先次序噶啦。第二样嘢咧，我想讲嘅就系佢哋唔单止有好多包包，而且啲小朋友系自己攞包包，唔使爸爸妈妈帮佢孭，无论书包啦、饭盒嗰个包包啦，又或者咧攞遮嗰个包包啦，所有嘅嘢都系小朋友孭嘅。在那个 PowerPoint 里面，我最深印象就是一王太子夫妇，应该是他们送仔女上学的时候，居然那个女儿是什么都自己拿，自己担遮，自己背书包，自己拿午餐盒。你想想，连公主都是这样，何况是平民呢？那这些不怕收拾不怕重，让小孩子来到独立的管教方式，我觉得我们值得一听再听，所以在下一次跟你继续讲。

0: FM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1: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无论路途有几
3: 无论路途有几
2: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3: 有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怎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怎样在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2: 恩语同
3: 恩语同路人。
5: 恩语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同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话，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表示初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另外，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陈美宝表示，视力、听力的指引将标准化，亦都正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体检机等在香港是否适用。外长王毅和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印尼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加会面。王毅表示，印尼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之一，体现了印尼对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积极态度。中方愿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推进人工智能朝着普惠包容方向发展，尤其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携手维护全球南方正当权益。中方引述艾尔朗加表示，印尼赞赏中方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导力，认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助力全球南方深度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共同捍卫多边主义。世界杯决赛将于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三点在纽约举行。筹备决赛典礼的团队预告会邀请顶级演艺阵容，带来一场融合足球、文化与娱乐的盛大演出。团队负责人巴利奇表示，虽然项目细节处于保密阶段，但可以透露的是，决赛典礼的主题将会呈现体育精神和团结的价值，希望用情感打动观众。巴利奇说，设计理念除了围绕决赛三方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亦都有具普遍意义的元素，展现团结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价值。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

0: 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2: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3: 恩雨。
4: 其实你刚才也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即是要去试下掘下咁啦。当中呢，其实你觉得俾你呢半年喺以色列嗰个亲身经历呢，最大嘅得着系乜嘢呢？
5: 我觉得最大嘅得着就系喺嗰度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啊，即系做一啲地理嘅探索去唔同嘅地点啊。我哋系行緊一个呢1:1嘅地图。因为我哋知道地图系缩影咗啦，1:50,000啊，呢度一好短嘅距离，其实即系地图上面好短距离，其实系好长。我哋喺嗰度圣地行嘅时候，就系、是、一个1:1嘅真正嘅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好得意嘅，佢每次我哋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系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读书噶嘛，喺出边去读书嘅时候，佢话你知唔知我哋行紧一个 1:1 嘅 map， 系一个咁实在嘅一种嘅经历吓。所以即系去过圣地啊，或者去过以色列咧，总会有对我哋有帮助嘅。即系你企喺橄榄山上面睇到。哦，对面就是耶路撒冷，然之后你可以想象到很多的情节啊，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呢啲系一啲好真、好活嘅嘢嚟嘅。啊 ，in fact， 我过去带咗好多次以色列团咧，有啲系未信嘅人系跟我去，咁佢哋去完之后咧，佢哋都恍然大悟，即系呢个信仰原来系哇，可以咁样去到理解，吓唔系咁抽离嘅去理解，而系实实在在真系每一步去行，系咪？每一步的去到看到不同的地方，这个 在以色列即是上堂的时候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的明白，还有去即是叫做玩泥沙，我们即是 play the dirt play the dust， 就找到一些这样的文物，找到出土的东西，虽然可能是很简单的东西，你看到是一些又真又活曾经在时空里面活过的人，是有血有肉的人，留下了一些东西。那我们又留下了什么呢？即是圣经考古学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科目。即是你真的要手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那我觉得圣经本身就是这样。即是捉到摸到，然后给我们能够去 feel 到那个 impact。即是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的上帝。一个 living God。
4: 见到你咧喺网上边咧好多一啲网上片段啦，就见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实喺咁多嘅分享里边咧，你觉得咧有边一啲咧，即系对你嚟讲，你所领会到嘅咧，对你自己系最震撼嘅咧？
5: 有好多我觉得我有个系列咧，叫做快闪以色列，系做得比较系粗糙一啲嘅。因为叫做快闪以色列，即系我冇谂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咧，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 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咧好短嘅。特别系即系未信主嘅人咧，唔熟圣经嘅人咧，佢睇咧就最好啦。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系我觉得个体会就系、是、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即係我覺得聖經嗰個趣味嘅地方，同埋聖經嗰個活着嘅地方，就係、是、everything has a story。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個街、每一個巷、每一嚿石，都係有個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為一個人，你點認識我，都係聽我個 story， 聽我個故事，我嘅經歷，我幾時出世，我經歷過啲乜嘢，點解會喺度做緊乜嘢。每一个嘅听众啊，每一个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个系一个 living story 啊。读圣经同埋读圣经嘅背景考古啊，都系去读紧一个嘅 living story 啊，即系以前人留低过嘅一啲嘅故事啊。咁最重要就系圣经本身就系一个 living story， 就系上帝嘅 living story， 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历史嘅沉积故事，你都。藉住啲故事介绍

0: 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就一个每有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齐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一位上帝。
1: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有冇关系嘅咧？
0: 有冇关系？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啊，以致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系净系翻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啊，特别今日嘅考古咧，好多时系结合即系一啲科学嘅数据。以致我哋知道咧，当时嘅人嘅社会，当时人嘅生命经历咗啲乜嘢，然之后有啲咩嘅原则原理，我哋系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灵会第二场度，我讲到即系 climate change， 即系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数据，包括考古科学嗰啲大数据，同埋以前历史嗰啲文件啊，再结合一齐嘅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有啲帝国点解佢哋会衰微同埋会崩溃。原来就是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一些环境的因素，是一些人不能够 control， 人能够去控制的一些元素。即是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两年是 OK 的，农产是少了，不过是仍然可以 survive， 仍然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个所谓 mega drought， 一个大的干旱期，好像亚述帝国最尾的时候有100多年的是干旱期，你有几大的帝国，你有几大的能力，你都系胜唔过嗱，呢个你就见到咧，呢、这个唔系净系科学解释，圣经里面有一个神学嘅解释，就系、是、上帝系历史嘅主宰，佢要你兴，要你衰，喺上帝嘅手里面。如果你咁样领悟嘅时候，你就发现哦，唔系纯粹讲紧啲古老十八代嘅嘢，唔系讲紧啲同我哋冇关系嘅嘢。咁样领悟到就系所谓以古鉴今啊，睇圣经其实都系一样。哦，你觉得圣经好古老，其实唔系。圣经是一个好真又活，即是现代的，对我们现代人好有关系的一些的信息。所以你这样结合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圣经讲的东西叫我们谦卑，叫我们去认定耶和华，不是敬畏耶和华。为什么？因为人生里面你有几风光都好，有很多东西不是你控制得到的，是吗？特别是最后的仇敌死亡，没有人可以跨城到。咁但系你就翻开圣经嗰啲嘅真理，嗰啲属灵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系个胜过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致我哋能够有盼望，系咪？有人同我哋讲耶稣嘅时候，我哋值得去哦认罪悔改，我哋去认识佢啊，我哋去信呢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哋生命，去带领我哋。哇！呢个系一个好丰富、好分嘅一个嘅过程嚟嘅。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個歷程咧，就係、是、你開始一個教會啦。
1: 哦，
0: 咁呢個教會咧就係、是、同其他教會一啲風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實佢嘅特點係乜嘢咧？
1: 其實就冇咩大嘅特點嘅，其實即係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係我覺得有個體會嘅就係、是、我想人嚟到教會接觸我哋嘅福音，接觸我哋嘅信仰。

0: 佢唔係因為覺得我哋嗰個表達嘅方法，佢覺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會，我哋用一個表達嘅方法，係佢能夠接受到，能夠一聽就明。無論係嗰個教會嘅場合啊，嗰、那個即係音樂啊，係現代人嘅音樂啊，總之佢係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後咧，佢認識耶穌基督福音，聽咗耶穌基督福音嘅時候，佢話呢個福音係愚拙嘅，我唔相信。啊，即係十字架嘅耶穌係我半腳石。我話呢個唔緊要，因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禮物就係自由，信仰就係一個自由嚟嘅，係咪？上帝係好尊重我哋嘅自由嘅。啊，你中意要搞彎你自己生命，上帝唔會話突然間插手上你身，然之後扭轉你。佢都希望你能夠回轉，係咪？你回轉就係一個自由嘅一個決定，係咪？咁所以如果一個人去經歷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觸我哋嘅時候，我哋嗰個嘅表達嘅方法係佢先能夠佢接受啊，佢唔會話我咁樣我就否認或者唔鍾意。OK， 佢到最後佢認識呢個福音嘅核心嘅內容，佢話呢個我唔會信嘅，我唔想信耶穌。我呢個唔緊要啊，我哋作為教會，作為基督徒，我哋都有個咁嘅使命，用現代人嘅方法，用現代人嘅語言，用現代人嘅表達嘅方式，你都去同佢傳福音。你用 YouTube 呢，我用 YouTube。你用一啲 TikTok， OK， 咁我用 TikTok。但最後你可能唔信，唔緊要。不過起碼我用呢個方法，係咪？唔會因為我用一個舊嘅方法，你接受唔到，聽唔明。但我希望用呢個方法，佢能夠接受到嘅時候，佢能夠走近福音一步，係咪？即係特別喺我哋聽眾有很多係未信嘅，可能你接觸唔同嘅即係教會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達嘅方法啊，可能你覺得係未必接受到。不過我想即係忠告一樣嘢就係、是，首先你唔好淨係睇嗰個嘅方式先啊，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係睇透佢後面到底佢講緊嗰個真理嗰、那個福音係啲乜嘢？
1: 即係個內容最緊要。
0: 係啦，所以耶穌基督係邊個先？系嘛？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這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1: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系。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0: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喺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同我谂嘅。佢觉得即系我哋应该要有呢种嘅方向，有呢种嘅价值。嘅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会，以至我哋能够喺我哋教会嘅侍奉里面系出到嚟。咁真实系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冇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嘅一个嘅信息嚟嘅即系有阵时我哋会觉得我哋做错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看我们一个这么真实的，是不是？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很多信主的人，以往我们身边有很多信主的人，都不是因为他们是好一点的人，我们个个都是罪人，个个都是破碎的人，怎样算？圣经就是说，这个就是福音，就是耶稣来寻找我们，耶稣来找我们，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发现真实是很重要的，系咪？你唔需要假装，唔需要话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啲咁嘅事。圣经就系话你戒唔到，就系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嚟啫嘛，系嘛？
1: 就系要去帮你戒。
0: Exactly， 就系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系嘛？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系罪人，牧师都系罪人，个个都系做得唔好，系咪？我哋尝试靠住上帝恩典， 去试下由

0: 但最重要福音的核心，圣经的核心，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一点，而是既然我们做得不好，上帝居然来救我们，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是吧？所以这个真实是 be real， 是吧？第二个就是勇毅，就是我们需要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我们过去我们教会是一个很 baby 的教会，很小的教会，还有很多东西我们需要成长，但是我们尝试去做一些新的东西，试一下一些新的东西，可能会会 stumble and fall， 试过之后我们可能跌倒，我们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一种新的方法，新的思维，即系用我哋嘅恩赐，有唔同嘅方法去到传福音。我哋搞过好多唔同嘅嘢，譬如帮人整车。有啲弟兄姊妹，佢系喺车行做，车房做嘅。咁我哋试下做一啲咁样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试下接触下一啲嘅人，但系咪次次都成功啊？唔系次次成功，系咪？咁你话有咩特别？其实就系特别在就系可能嗰个导向上，或者嗰个表达方式上。但是那个核心其实都是一样，我们每一个教会其实都是很努力地在传讲福音。
1: 那很多时候我们都见到呢，有些教会的朋友他信了耶稣之后呢，一段时间呢，他都会离开的，可能他会觉得我的期望不是这样，我祈祷他又不听我，那就变成就不回教会了。那你做一个牧师的时候，你怎样去鼓励这些弟兄姊妹呢？
0: Yeah， 我相信一定是遇见一些的难处。我想翻起约翰福音嗰度有讲话，耶稣讲完道之后，啲人明，然之后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谂翻，即系呢个嘅预期嘅问题。我咧有两类嘅，即系第一类就系对教会嘅预期佢达不到，佢感到失望，离开咗堂会或者离开咗信仰添。咁另外一个嘅category 就系、是。一啲个人上嘅生命里面嘅处境啊，或者遇见一啲嘅遭遇啊，就觉得上帝唔听祷告啊，好似阿沈天丽咁讲，达唔到佢预期，于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后就离开咗。咁、我觉得第一类咧，首先即系对教会个预期，即系由细到大，教会都达唔到我预期嘅。即系当时我嘅教会系一个好细嘅教会，冇资源嘅教会。冇牧师嘅教会，全部嘢都系 DIY 嘅，主日学啊，自己开始一啲查经嘅活动啊等等，即系教会达不到我的预期，就正系我需要去努力，啱嘛？因为我作为一个基督嘅门徒，我建立咗同上帝呢个关系，我就唔系一个顾客嚟，即系唔系一个宗教嘅消费者，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消费嘅心态，我去大统华。佢达唔到我嘅预期，咁我咪去第二间咯。但系信仰唔系一个嘅消费主义嚟嘅，如果信仰系消费主义嘅话，呢个上帝就唔系一个上帝。我哋跟随耶稣就系要跟佢嘅旨意，我哋个人更加需要反省。即系正如我自己呢个嘅人生嘅经历，点解我而家我牧会？但系即系我会最后感觉到，即系上帝可能就系呼召我，可能就系呼召你。我谂翻我自己学到嘅功课就系。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的，反而是见到教会达不到我预期，我是觉得我应该落去踢这场球， instead 我坐在那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那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了，我得不得啊？那你不得你就要装备了，是吧？这个就正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很丰富的一个 journey。 耶稣带着门徒，耶稣都不会达到他们所有预期的，是吗？他们想耶稣做大事，做一个大的帝国出来，他就说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是吗？这个是最大预期的落差来的。十彼得甚至说你不可以去耶路撒冷，是吗？怎知耶稣就告诉他，其实你是撒旦。想清楚这件事，什么叫达不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是我想问，就是个人的经历。我觉得即个人经历就不能够好像 cookie cutter，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啊，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咧，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系我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系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咧？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预期嘅落差咧，即系我不能够话即系套上去就系个个都系一样啊。但系我觉得即系我哋跟随上帝，我哋都会经历有试炼嘅，呢个真理。所以我觉得如果经历一些很不好的事或者苦

犯等等，以致我哋觉得对上帝有啲嘅失信咧。呢、这个还好，呢、这个系一个现实，系真理嚟嘅，系嘛？好过我哋喺个虚幻里面，我哋以为真信仰生命真系咁啊！经历试炼系事实，但系经历试炼嘅当中，我哋应该做啲乜嘢？即系彼得喺海上面行嘅时候，点解佢沉落去咧？啊，嗰度讲得好清楚，描述得好清楚，即系佢见到风浪，佢却冇将焦点放喺耶稣度，系咪？无论你个风浪系乜嘢。生命里面有苦难啊，亲人离开啊，等等，好沉重嘅一啲打击。咁我哋点样睇风浪？即系系咪即系焦点成日放喺嗰个嘅难处嗰度，或者系我焦点真系放喺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系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喺船度同耶稣遇见风浪，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用一个字咧，好得意。佢话门徒。follow 耶稣上船，然之后就有风浪。而喺马太福音嗰度咧，由头到尾用 follow 呢个字嘅时候，就系、是、作门徒嘅意思。所以嗰个描述嗰个嘅古仔咧，同其他马可福音系有啲唔同。佢系呢班门徒 follow 耶稣，就系 part of the package。即系我哋跟耶稣嘅时候，唔会让嘢顺利。跟耶稣嘅时候，就系跟佢上船。而上船系为咗经历个风雨。咁呢个系令我哋好诧异。其实最后那个结局是怎样，见到耶稣是 carry through 我们，即是经历这个苦难。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即是她突然间生老瘤，single 40岁，很靓。当她验到有老瘤的时候，我们一路为她祈祷，我真的希望上帝有神迹给她，就是如果上帝突然间拿走这个老瘤，是几大的荣耀，是吗？我们能够出去见证，即是耶稣是很有 power，每晚为他祷告，痛哭的为他祷告，但上帝没有这样去听我祷告，很大挣扎，为什么上帝你不听我祷告，你也有能力去做，为什么你不做？直至到这个姊妹在两年的挣扎里面，后期他开始祈祷，就说上帝你用我这个病，用我的苦难去见证你，我才了解上帝的能力不一定是有肿瘤然后得医治，原来在肿瘤当中，他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是有真有，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显。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的人来到去见证我。结果他在最后那年纪探出 他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他就去跟他们讲福音。我说这个 power 更加大，是吧？大过我们一种得胜成功，好像上帝为我服务一样，是吧？在一个苦难里面，他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他讲耶稣是真实的说服力是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如果上帝达不到我的要求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需要，你可以叫他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们自己。这位上帝是不是我们 put him in a box， 放他在一个很小的盒里面，那个盒就是我们的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的时候就不是上帝。原来上帝是比这个的盒更加大，即是以利亚的故事都是这样。以利亚为什么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他觉得上帝不应该这样做事，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他整个国家，但是上帝说你在山上没见我，微小的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事，有其他的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所以讲返呢个嘅古即係姊妹，冇人比佢更有说服力话俾我哋听天国嘅真实。所以諗下，如果我哋经历緊一啲嘅苦难，经历一啲嘅失去嘅时候，会唔会我哋好似呢个姊妹咁样祈祷，做一啲调节，调节嘅就係上帝会喺呢一个苦难嘅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的 power 不是解决苦难那么简单，而在苦难里面彰显到他自己的荣耀。如果你想想真的，这个就是信仰的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没有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在夏西马利园祈祷天父都没有听，那个是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不听他的儿子祷告的，就是因为不听这个祷告，十字架的救恩才能够成就。所以即是如果我们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

0: 有啲少少嘅转念啊，转一转我哋，可能我哋将上帝真系放喺一个太细嘅盒里面啊。我觉得有一本书咧影响到我好深嘅，就系、是、J.B. Phillips 写嘅个书名咧。其实我哋唔使睇嗰本书，我哋知嗰本书讲咩。佢话 Your God is too small。我哋所谓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 God 仍然系 still very small， 太细。所以如果你咁样转念嘅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系神嘅荣耀。点解我会 feel 到即系呢个上帝又真又活？唔系一啲风花雪月喺山顶上面好成功嘅人同我讲成功嘅见证，系一个癌症嘅病人，俾到我知道呢个耶稣系又真又活，呢、这个信仰又真又活，让我能够知道哦，原来佢哋喺苦难里面都有咁大嘅生命力。呢、这个耶稣先系真，呢、这个耶稣先值得我信，系嘛？值得我摆上。谂翻我哋自己，会唔会系我哋自己嘅 expectation 需要调教一下 ？In fact， 即系我哋跟随耶稣，就系、是、不断嘅嚟到调教我哋自己嘅对上帝嘅预期啫，系咪？即管谦卑嘅去开放啲，跟随神，神要做啲乜嘢，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嘅国度嚟到，唔系我嘅国度嚟到嘛？你嘅旨意。不是我的旨意，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其实呢，在你的人生历程里面呢，你觉得呢，是有没有说哪一段的经文成日你都会在那里提醒你鼓励你，还有也都有哪一只诗歌呢都会是有即是这个情况，就是说当你需要的时候它也都是鼓励到你的呢？
0: 经文呢，就是我去神乐园的时候，我在那本圣经那里呢是圈了那段经文 ,underline 了那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给你们。那段就是我的所谓人生的金句、啊、即是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啊、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啊。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的。咁你话至于歌咧，就唔同嘅时间咧有唔同嘅歌嘅，即系以前当然喺传统教会长大，我即系嗰啲诗歌或者传统嘅hymns啊，朗朗上口嘅，咁、啊、如果你话今时今日问我咧，边首诗歌系最打动我，就系仲恩传道嗰首《永恒的你》，因为里面嗰个歌词话俾我哋听，即系我哋追求嘅嘢啊，同埋我哋见到嘅嘢啊，都系会过去嘅，唯有上帝自己嘅国度系永远。咁、啊、所以即係嗰首歌對我最近嗰最近好幾年嚇、啊，因為一個好大嘅 reminder、啊、值得去為上帝嘅國度呢、這個永恆嘅國度去到盡力嚇。
1: 咁、啊、咧、希望呢首詩歌咧，即係唔係淨係鼓勵你啦，亦都係鼓勵即係聽到嘅聽眾嚇。咁、咧，願神繼續咧祝福你同埋使用你。
0: 多謝你。
2: 想知道耶穌可以點樣改變生命，或者想對信耶穌有更多嘅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0053。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英语之声嘅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0: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十点，星期二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五名中国公民日前在日本北海道遇上车祸轻伤，其中一人是本港警务处东九龙交通部警务人员。警方回复查询说，事发后一直同该名警务人员保持联络，该名人员正在日本处理交通事故后续程序，并没有被日本警方拘捕。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按当事人及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及可行协助。日本传媒报道，事发在星期四下午，一架私家车在北海道上富良野町一处平交道和一架 JR 列车相撞，私家车上两男三女，年龄介乎十几岁至到五十几岁，全部轻伤送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与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7月31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与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的经验。另外，对于警方国安处在旺角区两间书店拘捕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邓炳强表示，五人已经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不违法。对于市民外游买书回香港，入境时才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表示，凡事讲证据，有足够证据才拘捕和检控。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造成八个人丧生，目前至少18人获救，仍然有34人失踪。央视报道，救援人员早上发现生命迹象，正在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中央拨款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早上再次前往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探望伤者和群众。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到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4: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5: 我大个想做什么？
6: 厨师、
5: 律师、
7: 会计师、
8: 工程师、药剂师、
9: 营养师、
10: 牧师。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这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很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很多学生没办法上学，不单止影响他们的心情，同时有些学生都面对很大的情绪压力。以法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以法校长的分享吧。

0: 你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都有的，即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才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事来都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那我怎么讲好呢？我不可以跟这班小朋友讲圣经哦，咁我要讲同一故事，我点讲？我其实我最后都系用翻圣经里边故事嘅，即系好 common 咧，就系啲小朋友好中意告人噶嘛，你又犯错，又犯错，咁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点解你唔罚佢啊？你唔公平啊！你最好踢佢出校，真系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系我听过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尊重翻个教育团体啦。当时我就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咧未犯过罪咧，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死呢个女人啦。咁於是乎咧，一個一個咧，就大家就抌低個石頭就散開咗啦。咁其實呢個故事咧，無論行到去邊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有我哋每一個人都會犯錯。如果喺神裏邊，就我哋每一個人都係有罪，即係我哋冇一個人係可以去論斷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學校嘅時候咧，比較難嘅。你都會用呢啲故事，但係其實係比較難。你唔可以好經常啦，好隨手執起啦嚇。每一個學校都會有品德教育啊，有個框架。咁但係你可能你作為一個老師，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剩啊咁樣，同埋大家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即係同事同同事之間，佢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可以好似聖經咁將我哋牽埋一齊，大家都唔使講啦，一定係咁樣噶啦。即係以前喺教會學校工作，校長又係講嗰啲，同事係講嗰啲，小朋友講嗰啲，好正常，因為學校變就係咁咯。咁其實喺我而家呢一間學校裏面咧，雖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咧，咁但係其實我都會用咗一啲類似嘅方法去幫助學校去發展嘅，都係同時要有一樣嘢係去依據，雖然嗰個唔可以係聖經，咁但係都係有一啲嘅品德價值嘅依據。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係講嗰套噶啦，所有學生都係講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會學校工作嘅時候，朝頭早會唱詩啦，其實唱詩入面亦都係學聖經嘅話語啦。咁我哋而家學校，我哋朝頭早都會唱歌嘅，就會喺度唱歌，都係一啲良好嘅品德價值嚟嘅。當然，在我自己一個基督徒嚟講，我會覺得困難咯，即係你建立就困難啲。不過都唔係唔得。咁我學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覺得因為我自己裏面有神嘅帶領啦。但係如果喺一個教會學校裏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應手。而我作為一個校長，基督徒校長，坦白講，做校長真係一個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係近十年八年，即係其實係大風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輩都同講笑咁同我哋講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哋呢代啊真係辛苦啦，即係咁多挑戰咁咯，即係坦白講係真係挑戰多，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長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彩而家啲現代通訊軟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傾，即刻講你係有個 support 喺度嘅。咁但係做校長，你會唔會有好 down 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好激氣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唔知點算嘅時候咧？心唔安樂嘅時候咧，唔平安嘅時候咧，你一定係會有。但係你同事面前，你一定係時常係保持喜樂。就是事事自信满满的，不是说不可以展示软弱，但是他们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怎样带领他们向前行的人。我凭什么 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咁嘅状态呢，其实如果冇神喺我嘅里面，我觉得我真係做唔到啦。但係好感恩啦，由于我嘅每一日嘅生活里面都係有神同我系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嘅历练都好呢，我心系平安。当我祈祷嘅时候，神嘅声音就喺我耳边响起，一啲问题就似乎就系迎刃而解啦。咁就算你即时解决唔到呢，你都会睇到曙光，令到我系觉得好有信心，好安心，系带领我嘅团队系向前行。因为我都有继续喺教会服侍啦，教主日学啦，我亦都从其他嘅主内嘅弟兄姊妹身上都学习得到。我呢啲系受过训嘅教界嘅人士，好多帮手教主日学嘅弟兄姊妹系其实冇受过训嘅。但是他们都可以表现出一份的耐心，一份的爱心，比我们主日学上面的小朋友可能有些很有挑战性，比我课室里面那些更加有挑战性很多。他都有没有训练 的同工，他都可以给出他最大的基督徒的爱心，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在教会在爱里面成长。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会做不到呢？就看我自己做校长怎样去帮他们去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神给了我 很多恩典，令到我度过了很多的困难。特别在疫情之下，其实大家都很无助的。大家 都会觉得就是哎呀，我做了什么可以做呢，可以为了社会去贡献多一点呢。很多校长都有这个烦恼的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做了。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东西。但是那个人心，家长啦、老师啦、学生啦，个心好唔平安啊，好担心个疫情啊，好 miss 佢哋嘅老师啊、同学啊等等。咁我哋又可以做啲咩嘢呢？咁当时我就忽发奇想啦，我学校自己做咗呢，就係我哋自己，虽然大家唔能够见面啦，我哋一人喺屋企呢就录一句歌声，就将佢呢嵌埋变成一首好励志嘅歌。我哋唱咗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啦，唱英文版啦，唱中文版啦，咁老师系合唱啦，学生就觉得好 amazing， 点解你成班老师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夹到首歌整个 MV 出嚟嘅。学生话我哋又好想试啊咁样。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系福音歌嚟嘅，让爱传出去。咁呢就俾学生参与。然之后呢佢哋可以用画画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录 video 嘅方式呢，就去表达佢哋对个社会嗰个打气啦。咁我啲同学交返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条片。咁我哋学校自己即係整得好开心啦，个气氛好好啦，虽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係都好 feel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长分享咗呢个经验。咁我话喂，不如我哋校长又唱一首啊。大家话好啊好啊，即係为个社会打下气，俾自己学校啲小朋友听下都好啊。咁当时就有两首歌可以揀嘅，一首系阿韦贤先生，而歌之父韦贤先生写嘅 Beat COVID Mask Rescue， 咁佢将佢缩短咗 Mask Q Song 咁样啦。咁嗰首歌好轻快，好得意嘅，似儿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系、是香港一个好出色嘅年轻嘅音乐剧嘅作家啦。当时为咗疫情写咗首歌咧，就叫《世界会好翻》啦。佢都叫2020咁样，但系佢入边歌词就讲世界会好翻，带俾人希望啦。咁呢两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后来啲校长就话：，好啦，咁我哋不如两首都录啦，咁样。咁啊，先录咗第一首。录第一首，录完之后，咦，效果几好喎、大家又好参与喎，30几个校长参与。咁有啲校长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后呢，佢哋我又想玩啊，咁样。咁就 join 我哋又录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係即可以 face to face 跟

好早咁去拍啦，咁啊拍完出嚟个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咧阿 Tom 咧吓，佢都系好似虔诚基督徒啦吓，因为佢话哇你哋好犀利，即系你哋即系唔系一个专业嘅制作，但系咧都可以拍到咁样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系用嚟咧即系为公开试考大学嘅考生打气，因为佢哋真系好唔好彩，当佢考大学嘅时候咧就撞正个疫情。想幫佢打下氣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幫我揾60個校長嚟，即係拍呢條 MV 咧？我話60個應該 OK 嘅，我哋而家有40幾，因為揾得十幾個啫，應該冇問題嘅咁樣。咁就嚇，原來咁容易嘅咋？喂，咁你估你會可以揾到100個咧？咁樣我心諗嚇，100個我真係真唔知喎。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100個校長去做一件事，我真係未聽過。即係坦白講，真係未聽過。你就算一個校長會啊，你搞啲活動啊，你都唔係咁容易。即係唔係參加喎，你真係拋頭露面喎，都係要演喎，咩真係得唔得嘅咧？我唔知道。

0: 咁我啊，即管试下啦咁样。咁我同阿 Tom 都系即系好有动力嘅人嚟嘅，咁啊，bling bling，会先一个月时间又有个构思嘅筹备去 recruit 人，最后真系 recruit 到几日啫，三日我哋有110个校长报咗名，即系唔系净系我自己啦，我揾咗60几个之后，咁其他校长都有帮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长翻嚟咁样，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话要搵100个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欣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功嚟，系神喺里边，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边去为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边，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吓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吓，呢、这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的生涯上面都是一路都是有神跟我一起行。
1: 相信你们拍出来这个微电影呢，我想对于你

0: 100个校长，咁即係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諗学生睇到自己嘅校长都能够可以咁样去鼓励佢哋嘅时候，我相信对佢哋嚟讲都係一个好好嘅强心针嚟㗎。
1: 我相信係，因为我哋见到啲年轻人留言啦，即係佢哋都係觉得好受鼓舞。咁我觉得其实对睇系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這个我哋预计唔到。但係好肯定一样嘢，就係由我哋有呢一个 idea 开始，嗰个正能量系由好细好细好细一路变大变大变大变大，影响緊好多人。一个校长影响到嘅讲緊系佢嘅学生，佢学生嘅家庭，佢嘅学生嘅朋友，即係嗰个圈子系可以涉及几千人，一百个校长可以影响嘅人系一乘一百。咁而呢啲人又会再将呢啲嘅正能量去再传出去。所以即係我哋当然我哋都会透过我哋自己呢啲嘅参与，系了解到自己嗰个对社会嘅责任啦，嗰、那个任重道远啦。同时间就系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为社会做一啲嘢嘅机会啦。咁珍惜自己有机会成为一位校长啦。咁呢个都系好感恩。
0: 你在学校做校长都做了几年的时间，自己都一路都很希望能够在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现在做了这么多年了，咁在你前面有没有看到前面要行那条路上面，你还有些什么东西你自己都还想继续做的呢？
1: 好多好多，现在等着个女大啦。而家做三年班，好感恩，比我预期系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实今年佢已经系做功课嗰啲，完全可以自动波啦，唔需要话我坐喺侧边长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识嗰啲先要我。咁变咗我系有翻少少空间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间学校啦，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啦，即系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间学校咁紧要，因为我嘅学生就直接受我哋学校做得好唔好所影响，所以呢个系唔能够放轻松嘅，系一个永远都要摆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系因为个团队慢慢成熟啦，同时即系都独当一面啦，其实就俾到我一个空间咧，可以帮到社会多啲嘅。而家我其实坐紧好多教育局嘅委员会。其中一个是价值教育的常务委员会啦，咁呢个我自己觉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参与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为其实教育讲到尾最重要还是个价值观教育。读圣贤书所谓何事呢，其实都系点样做好一个人。咁所以喺个价值教育嘅工作里面呢，我系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机会去参与。咁除咗价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嘅体育科嘅委员会啦，有坐呢个基本能力评估嘅委员会啦，咁亦都参与咗好多唔同嘅校长嘅组织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系会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长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学嗰度系教緊一啲二任校长班啊，或者系中层嘅培训班啊，或者其他机构提供嘅一啲中层嘅培训班啊。咁喺呢啲工作里面呢，即係都系教学相长，同埋我都系觉得系扩阔咗我自己嘅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机会系即系为教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学之后呢，我可以呢开始读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因为累积咗一定嘅工作嘅经验之后呢，我觉得都要充下电嘅，即係要帮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发展方向啊，要 update 啊。咁所以我好想去读一个 doctoral degree。 如果 doctoral degree 本来系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来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系諗住生佢嗰一年就本来要读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报名㗎啦。咁本来我諗住係放弃㗎啦，即係諗住即係到时係应该冇心冇力㗎啦。咁但係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喎，可能我都真係仲係有心有力喎，可以圆梦喎咁样。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al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0: 真係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而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面，你真係能够 enjoy 到你自己成个团队可以一起同你合作，一起嚟到去教你哋学校嘅学生，呢个系最开心嘅。喺你个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机会能够可以真係将信仰融入到喺里面呢？
1: 其实我由细大有一个諗法嘅，因为我记得嗰时有一首诗歌呢，就係讲你要系唔系话俾人听你系一个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嘅做嘅所有嘢上面咧，让人知道个基督徒系咩样嘅。

0: 句说话咧系入咗我心嘅深处。我未受浸嘅时候，之前咧我真系有几次有同事问我：，你系咪基督徒？跟住我话唔系啊，好似啊，即系嗰阵时未浸啊嘛。我唔系，佢话你真系好似啊咁样。咁其实嗰个都系一个signal嚟嘅。点解当时会有同事会咁嘅谂法啦？原来即系呢一句说话系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队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就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你唔知道我系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有朝日你知道嘅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系咁样嘅，原来系因为佢系一个基督徒。我觉得嗰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嘅见证，即系更加有说服力咯。咁但系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嘅启发嘅，其实都可以讲嘅。其实我人生入边有阵时遇到，譬如啲同事，佢可能佢信咗主，但系有阵时大家知道懒下懒下唔翻教会咧，就冇件事噶啦吓。咁有阵时喺工作上边咧，即系再同佢哋分享翻圣经咧，对佢哋即系嗰个鼓舞提醒都系大嘅。咁譬如话有啲同事未信，咁当然教团体讲明唔好喺度宣教，唔系一个 proper 地方咁样。咁但系有啲同事未信嘅，当佢见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谂唔到啊，点解你会咁样处理我呢件事？佢真系觉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时候，我都会让佢知道我嘅谂法系点。就正因为我有圣经嘅带领，所以我嘅决定系咁，或者我嘅处理呢件事嘅方法系咁。我唔系一个将福音事挂竖喺口唇边嘅人，但系我希望我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做嘅行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系做到神嘅好嘅见证。
1: 唔该晒 Eva 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亦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心怡女士。
3: 有个好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家是卖陶器，小女儿呢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好担心大女儿家里面的生意不好，没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好烦恼，就怕个小女儿的生意萧条。咁真係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係晴天嘅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啦。以后每一日对他来讲都是值得感恩的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们时常会将很多身边的事情看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不好像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有情绪的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是怎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好多人的努力，更加有上帝的美意。当我们学习在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

天，天天都是感恩天。这句话不单止是用在刚才故事里面那个妈妈的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的看法是焕然一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B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到查询远东的资料。
1: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爱的真谛。

0: 我的真题逢星期六上午十一点，半夜十二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着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报道。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五个中国公民日前在日本北海道遇到车祸轻伤，其中一人是本港警务处东九龙交通部警务人员。警方回复查询说，事发之后一直同该名警务人员保持联络，该名人员正在日本处理交通事故的后续程序，并没有被日本警方拘捕。入境处说，接获相关求助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且已经按照当事人同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同可行协助。日本传媒报道，事发在星期四下午，一架私家车在北海道上富良野町一处平交道同一列 JR 列车相撞，私家车上两男三女，年龄介乎十多岁至到五十多岁，全部轻伤送院。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下个月将会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说初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另外，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陈美宝说，视力和听力的指引将标准化，也都正在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体检机等在本港是否适用。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及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本港新冠病毒活跃程度近期上升，过去四星期录得七宗死亡个案，预计疫情将于未来一两星期达至高峰，并维持约六至八星期，呼吁高危群组尽快接种新冠加强剂。孔凡毅又提到，夏季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学校和院舍爆发增加，幼儿入院个案也都上升，长者出现并发症和死亡风险更高，建议高危人士接种流感疫苗。他提醒市民，如果有上呼吸道病征，可以做快测分辨是流感抑或新冠，如果确诊就要尽快求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最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3: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八胆 KFM 102.3 恩典之声。以下我哋为大家预备咗半个小时嘅广东话节目。
4: 如今尚存嘅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嘅就系爱。欢迎收听《爱的真谛》。
3: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志军。哎，我们非常高兴又是在呢爱的真谛这个环节跟大家见面啦。
5: 是、大家好，我是艳玲。
3: 嗯。
5: 啊，今天很开心跟大家呢讲一个题目叫真爱。真是很贴切我们的节目的名字、哦。
3: 嗯，啱啦。
5: 我们的名字是爱的真谛。
3: 是啊。
5: 咁我们来研究一下真谛是什么呢、怎样是叫做真爱呢？
3: 嗯，好，咁今日呢睇下艳玲同我哋分享一个乜嘢咁精彩嘅故事先。
5: 呢个故事呢就係、讲到好耐好耐以前， 在这个岛里面呢住了一班人。
6: 嗯。
5: 那这班人的名字呢很特别的、哦。

0: 点样嚟形容佢哋咧？一个叫做快乐，一个叫伤心，
1: 哦
0: 啊、有啲叫做智慧或者叫财富等等啦。咁、
1: 嗯
0: 嗯、其中一个咧就叫做爱啊。
1: 哦，系有个人叫做爱。
0: 系啦、嗯，有一日有一位天使咧就嚟到呢个岛上咧，嚟到同大家宣布咁啊。这个岛好快就会落沉㗎啦。
1: 嗯。
0: 你哋快啲收好你哋嘅船，赶快去逃难啦。
1: 嗯。
0: 啊，於是大家听咗天使咁讲，就开始去准备佢哋嘅船。
1: 係。
0: 纷纷咁样离开呢一个小岛啦。
1: 嗯。
0: 但係呢个时候只有爱呢仲好似毫无呢、这个准备咁样。
1: 咦、
0: 嚟到去收船啊或者去买船啊准备隻船嚟离开。咁於是其他人就問佢：愛呀，做咩你仲咁得閒㗎？啊，唔、
1: 嗯
0: 啊、去預備船啦、啊？咁佢就話：我要留落嚟，我要留到最後一個走。
1: 嗯，
0: 哎呀，
1: 點解咧？
0: 聽眾朋友，你猜想點解愛要咁樣做咧？
1: 係，
0: 原來佢真係有偉大嘅愛。
1: 嗯，
0: 佢覺得佢需要喺度幫助其他人，
1: 哦、
0: 去造船啦、啊，或者準備啊，
1: 嗯、
0: 鼓勵佢哋唔好懼怕。啊！帮助佢哋离开，佢、
1: 嗯、
0: 愿意成为最后一个离开嘅人。
1: 哦，好嘢，嗯，所以佢最后先走。
0: 但系好可惜，当去到最后一刻，呢、这个岛几乎沉到剩翻一半，
1: 嗯、
0: 就嚟唔见噶啦。
1: 系佢
0: 呢个时候，爱决定佢真系要走啦。
1: 嗯，
0: 咁佢开始揾，佢开始要揾人去帮佢走、哦。
1: 系，
0: 你知点解啊？
1: 啊，
0: 因为呢个时候已经冇晒材料，冇晒船啦。
1: 佢、哦、做好晒俾晒人。
0: 系啦。嗯咁佢呢个时候真係需要有人帮助佢嘅。咁佢唯有就係去周围揾人啦。咁、
1: 嗯、
0: 呢个时候呢喺岸边呢佢见到叫富有嘅朋友佢揸住一艘好大嘅船经过。咁、
1: 嗯、
0: 阿爱呢就大声咁叫佢富有啊富有你好唔好再埋我一齐走啊。
1: 嗯
0: 係。富有听到佢叫声但係佢嘅表情系点样呢
1: 嗯
0: 唔多愿意，而且摇住头咁样同佢讲：唔得啊，唔得啊！我船上装满晒金银珠宝，哎呀，装到船都好重啊！哎呀，我唔能够再装你噶啦。
1: 嗯，系。
0: 咁然后咧，佢见到另外一个朋友叫做虚幻，亦都揸住一只好靓嘅船经过。
1: 嗯。
0: 咁啊，爱就向虚幻求助嘛，虚幻啊，虚幻，你帮我一下啦，载埋我走啦。但虚幻回答佢咁话。唔得唔得，你睇你全身都湿淋淋，哇！你污糟咧，泥扮扮咁样，我唔可以俾你上船整污糟我只船噶。
1: 系，
0: 于是佢就咁样开走只船啦。
1: 哎哟，
0: 咁而家爱咧就系周围咁样再去观察下，仲、
1: 嗯、
0: 有咩人啦、啊、喺旁边啦、啊。哎，佢而家睇到伤心。正好经过附近，咁、
1: 嗯、
0: 于是佢就向佢求助话：伤心啊，伤心，你俾我一齐跟你走啦。但系伤心亦都唔肯、哦，佢话唔得，我而家好伤心啊！我唔想有人嘈住我，我要一个人自己独自走就好啦。
1: 嗯，你又好自私噃、
0: 哦，真系好自私啊！唔、怪之得佢咁伤心啦、啊。于是爱就冇办法，
1: 嗯、
0: 因着伤心咁样讲嘢，令到佢都伤心起嚟。
1: 哎哟！
0: 但系喺伤心之余，佢又见到快乐经过佢身边、哦，
1: 系、哎、有救啦。
0: 系啦，于是爱就向快乐求助。咁佢大声嗌快乐啊快乐啊，
1: 嗯，
0: 不过好可惜，快乐喺度好陶醉紧佢自己嘅快乐，
1: 嗯，
0: 根本就听唔到爱嘅喊叫声，
1: 惨、哎，
0: 嗯，咁就喺爱嘅身边开住船咁经过咗，
1: 哦，
0: 爱咧真系变成伤心同埋失望，咁坐喺个沙滩上，
1: 嗯，
0: 佢谂住冇啦，大家都走啦，好似冇乜人留低落嚟，佢系最后一个啦，
1: 系，
0: 咁点算呢就喺佢而家难过失望嘅时候，
1: 嗯、
0: 突然间有一把声音同佢讲：
1: 嚟
0: 嚟啦，爱，我载埋你一齐走啦。
1: 嗯，
0: 哇！佢抬头一见，原来系一个老人家、哦。
1: 嗯，
0: 但系呢个老人家佢唔认识佢，唔系佢朋友，又唔知道咩名嘅。哇！唔理乜嘢嘢啦，呢、
1: 嗯
0: 這个老人家咁主动邀请佢，佢觉得好荣幸啊，因为佢系被邀请嘅、哦，于是佢快啲跳上船，同埋呢个老人家一齐嘅离开呢个地方。冇几耐，佢哋揾到一个陆地上岸啦。咁、
1: 嗯、
0: 老人家同佢打个招呼之后，知道佢平安，佢就放心离开啦。咁、
1: 嗯、
0: 我喺呢个时候发觉，咦啊，点解我好似咁自私噶？我自己平平安安上咗岸，我仲未请教呢个老人家。

0: 方姓大名，
1: 哦、
0: 我就俾佢走咗啦、
1: 嗯，
0: 我都冇办法去报答佢。
1: 系，
0: 咁于是喺呢个时候咧，佢见到另外一个朋友阿知识亦都上岸啦。咁、
1: 嗯、
0: 佢就同佢，咁佢就问佢咁讲：知识啊，知识，你见唔见到头先放低我老人家？佢放低我喺岸上呢、這个老人家，佢系我救命恩人啊！我仲未问佢系咩名，你知唔知佢系咩名啊？
1: 嗯，知唔知咧？
0: 咁啊，知识佢话我知道。啊，佢就系叫做时间啦。
1: 哦，时间先生。
0: 系、嗯、啦，咁啊，爱就追问：诶，呢个时间老人家，佢点解要救我？佢点解帮我咧？
1: 系咯。
0: 咁啊，知识咧带住微笑咁样话：因为只有时间先至能够真正了解乜嘢叫做爱，
1: 哦、
0: 所以佢能够帮助到你啦。
1: 哦，系啊，真系只有时间咧。先至可以试出一个人呢系咪有真爱喺佢嘅心里边嘅，嗯，所以啱啊，佢讲得啱。嗱，以下有首诗歌咧叫做《彼此相爱》，但系咧用华语嚟到唱出嘅，咁请大家嚟到欣赏啦。主要咧都系讲到爱嘅真谛。

系啦，头先有咁多嘅朋友经过爱嘅身边，佢哋都冇帮助佢。其实好多朋友咧，平日咧我哋都称之为朋友。

0: 形容快乐、伤心、富有同埋虚幻，呢啲都系佢好朋友。
1: 嗯。
0: 但系喺最危急嘅时候，
1: 嗯，
0: 真系叫做咩话？
2: 系
0: 系啦，正如我哋有一句嘅俗话讲，
1: 嗯，
0: 大患临头
1: 各自飞，
0: 嗯，患难见真情。
1: 啱，嗯。
0: 喺呢个危急嘅时候，就原形不露啦。
1: 嗯，冇错啦。
0: 咁而时间可以证实一切。
1: 系啦。
0: 嗯，所以呢个时间嘅老人家，
1: 嗯，
0: 就证实到佢嘅爱系无私嘅，
1: 嗯，
0: 啊，系无自私嘅，能够大方咁样将爱带喺身边嚟到拯救咗佢啦。
1: 嗯，系啦。
0: 听众朋友，人间充满着爱，咁喺呢个世上有好多种爱嘅，哦，有父母与子女之间嘅爱，
1: 嗯，啱，
0: 有兄弟姊妹之间嘅爱，
1: 嗯，
0: 有老师同学生之间嘅爱，
1: 嗯，
0: 朋友同朋友之间有爱，
1: 嗯，
0: 牧者同会众之间有爱，
1: 啱啊，
0: 天父同埋世人之间有爱，
1: 哦，呢个最，
0: 哇，呢个好重要，
1: 嗯，
0: 原来爱是咁美丽嘅，
1: 嗯，
0: 因着上帝俾我哋嘅爱，人间就充满美丽。
1: 嗯，
0: 人间有爱，因为创造人间嘅上帝先爱我哋。
1: 嗯，
0: 系喺圣经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嗰度咁话。
1: 嗯，
0: 我哋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
1: 嗯，啱啊。
0: 咁爱系乜嘢嚟嘅咧？就正如哥林多前书将爱嘅真谛讲得好清楚，
1: 哇，好紧要。
0: 佢就系咁话，爱系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就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0: 哇，刚才燕玲读出的那个呢，可以说是我们圣经里面呢爱章啊，爱的章节真的好紧要的。咁啊，好合我哋嘅主题系咪咧？
1: 系啦，我哋呢个节目嘅题目系叫做《爱的真题》。
0: 啱啦，你点样谂到呢个题目？
1: 系啦，当日你话啊，我哋要谂一个节目名嘅时候，
0: 系咯，
1: 啊，嗰日我就睇圣经，神就俾我领受啊呢段嘅金句。
0: 哦，
1: 啊，讲到爱嘅真题，
0: 嗯，
1: 里面包含嘅有刚才所讲嘅13章4-8节，有咁长嘅经节，咁，我唔能够将佢完全都摆喺呢个节目嘅名里面嘛，所以将佢浓缩咗咧。啊，呢度呢度咁多嘅经节里面咧，就系，爱嘅真谛嘅真正意义。
0: 嗯，可以。所以咧，我哋呢个节目咧，其实就系介绍爱嘅真谛俾听众朋友听。
1: 系啦，特别喺咁多嘅经节里面咧，啊，讲到爱嘅意义咧，我最喜欢嘅，同埋觉得最难做到嘅，就系第一句，
0: 系
1: 爱是恒久忍耐。
0: 哎呀，我都系啊，冇咩忍耐嘅。
1: 忍耐咧，我不断咁学习，不过咧有阵时真系忍无可忍嘅，
0: 系啦，
1: 要恒久忍真系唔容易。
0: 啱，
1: 所以咧，我发觉上帝真系知道我哋嘅弱点，所以提醒我哋。啊，加强呢个忍耐咧，系要恒久嘅，好似我哋教养孩子一样。哎呀，我哋本来教佢读书嘅时候，真系忍住佢，叫佢好好坐喺度读书。哎呀，到佢哋走多两转嘅时候，我就拍台忍唔住，
0: 就大声嗌，
1: 系啦，啊，就我哋就言明不老，就闹佢，你好好坐低啦。本来语气好好噶嘛，到后来真系忍唔住啦。
0: 系，所以人类咧，我哋人咧真系好软弱啊。
1: 系，仲有发觉啊，啊，仲有冇发觉啊，李志军？喺呢个13章4-8节里面，咁佢讲爱嘅真谛，每一次都系讲一次嘅啫。
0: 嗯，
1: 但系咧有一样嘢系重复两次嘅。
0: 系边句咧？
1: 亦都系忍耐咯。嗱，爱是恒久忍耐之后咧，喺最后尾嘅时候咧，就讲到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再讲多一次，
0: 凡事忍耐，啱。所以忍耐真系要好难学，但系都要学。
1: 系啦，啊，希望呢个节目咧可以鼓励到大家，我哋一齐嚟到学习凡事忍耐。

0: 系，咁我哋喺呢度咧就讲出爱嘅真谛啦。咁、原来爱系咁重要嘅、但系咧好多年青人咧，佢哋今日唔懂得爱嘅、
1: 系啊，
0: 咁点解咧？其实佢哋身在福中，
1: 不知福，
0: 不知福。父母一定系好爱佢哋嘅，因为而家我哋儿女咁少嘛，一个两个啫。咁、老师亦都非常之爱学生嘅。但系点解会造成咁嘅情况咧？
1: 系咯、
0: 原来冇失去过爱。是不会懂得珍惜的。年轻人往往呢他们不懂得爱，因为他们还未曾经历过失去。而没有体验过爱，也都不会了解到爱的伟大。那些愚蠢的人往往是不懂得爱，因为他们缺乏智慧去了解那个无穷无尽的爱的能力。那我们怎样可以有智慧去了解呢？
1: 是的。
0: 我哋必须要从圣经里面就能够寻求到呢种嘅智慧。咁当我哋人揾到上帝嘅时候咧，就喺上帝嘅身上，我哋人类就可以揾到爱啦。
1: 系
0: 从爱里面，我哋人咧就睇到坚强嘅顽石可以点头，冰冷嘅寒霜会融化。宇宙万物喺爱里面仍然系生生不息。四时运转。在爱里面能够依旧日夜不停。正如我们在圣经的金句刚才讲到十三章的第八节最后一句。爱是永不止息。
1: 啱啦，爱是永不止息的。在圣经里面呢，其实还有一句说话呢都好好的。在这里想读给听众朋友听，希望听众朋友都能够记得。未读呢句圣经之前呢，咁其实呢仲有一样嘢呢就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话呢喺我哋基督教最基本嘅教义呢嘅从来呢，因为嗰度讲过，从来冇人见过上帝㗎，我哋如果只有我哋相信佢嘅人能够彼此相爱呢，上帝就可以证明到上帝住喺我哋嘅里面。爱上帝嘅心就喺我哋里面得以完全。因为圣经话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亦都住在那个人里面。这句呢亦都好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基督教基本的爱的教义其中

0: 其中有一句金句，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因为上帝是爱嘛，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住在上帝里面，上帝的爱就住在我们里面，亦都代表上帝是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非常之重要。所以呢，其实呢，最主要呢，一句讲晒啦，就是说呢，我们不可以离开上帝，因为你离开上帝呢，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爱啦。
1: 啊，是啊，其实彼此相爱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来的。
0: 是啊，这个命令来的。
1: 而且一个大命令来的。因为正如李子君刚才你讲的金句，真的再次的提醒到我们，很多人呢就说，上帝有存在吗？我没有看到、啊。上帝在哪里啊？
0: 你给我看一
1: 下。原来如果我们彼此相爱，上帝就住在我们里面。其他不信主的人见到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时候、他们就看到神的爱，就知道有上帝的存在啦。
0: 没错没错。好啦，咁啊，听众朋友，多谢大家呢今日收听我哋分享嘅呢个爱嘅真谛，希望大家喺当中得到造就。
1: 係啦，希望爱系充满住大家每日嘅生活里面，同埋喺你嘅家庭里面。
0: 喺大家咁话啦，再见。
1: 係，再见。
0: 有一个特别的消息要跟大家讲的，就在6月25号呢，我们 FM 102.3 恩典之声呢就已经是十周年了。那么就在十周年纪念，就6月25号我们会在呢 Thompson 律振信教会来到去举行的。那么当晚黑是星期五晚来的。那么但是呢你要打电话来的、哦。所以你先打电话来到登记。电话就是6250-8577。6250-8577

0: 这是巴旦 KFM 102.3 恩典之声爱的频道。亲爱的朋友，我们每天的广播时间是印尼时间早上7点到9点，傍晚5点到7点，晚上10点到11点；新加坡时间早上8点到10点，傍晚6点到8点，晚上11点到12点。愿神保守您的每一天，我们再会。
1: This is the Channel of Love Batam, KFM 102.3, Voice of Grace, broadcasting daily from 7 to 9 in the morning, 5 to 7 and 10 to 11 in the evenings Batam time. Or in Singapore, you can hear us at 8 to 10 in the morning, 6 to 8 p.m. and 11 to 12 midnight. May God bless you. Till then, goodbye.
2: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也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五个中国公民日前在日本北海道遇到车祸轻伤，其中一人是本港警务处东九龙交通部警务人员。警方回复查询说，事发之后一直同该名警务人员保持联络，该名人员正在日本处理交通事故的后续程序，并没有被日本警方拘捕。入境处说，接获相关求助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且已经按照当事人同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同可行协助。日本传媒报

0: 道事发喺星期四下昼，一架私家车喺北海道上富良野町一处平交道同一列 JR 列车相撞。私家车上两男三女，年龄介乎十多岁至到五十多岁，全部轻伤送院。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下个月将会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话初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另外，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陈美宝话，视力和听力的指引将标准化，亦都正系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体检机等在本港是否适用。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及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本港新冠病毒活跃程度近期上升，过去四星期录得七宗死亡个案，预计疫情将于未来一两星期达至高峰，并维持约六至八星期，呼吁高危群组尽快接种新冠加强剂。孔凡毅又提到，夏季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学校和院舍爆发增加，幼儿入院个案也都上升，长者出现并发症和死亡风险更高，建议高危人士接种流感疫苗。他提醒市民，如果有上呼吸道病征，可以做快测分辨是流感抑或新冠，如果确诊就要尽快求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到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
8: 药剂师、
9: 营养师、
10: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Grace Han主持。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1: 大家觉得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关系？有些人他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是有改变，因为神的标准和世人的标准很不同，圣经里面的道德标准也都是高过我们社会上面的道德标准。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有改变的时候，我们活出来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流露，不是说夹硬将我们的信仰用在我们的工作上面。信仰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很自然，我们每一日我们行事为人就会被我们的信仰、被圣经里面的教导、被神的道德标准改变了我们。我们根本就分不开，现在我是回到教会的思想，我是工作的思想，我个人生活的想法。如果这样能够拆得开，这个信仰都会有少少问题。今天我们的访问嘉宾 Alan 和 Doris 都会跟大家分享，在他们小小的时候已经开始回教会，他们都是一个挺乖的基督徒，他们有回主日学，有回崇拜，有回团契，但是以前他们没什么经历，好像在他的生活里面不是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他们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了他有肠癌，他丈夫知道他患肠癌的时候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我相信这个决定不是一般的丈夫能够做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阿 Alan 啊，好细细个就有机会翻教会噶，但系你父母系咪基督徒嚟噶？
1: 我父母就唔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小学嘅时间喺基督教学校读书啦，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呢个教会嘅。喺当中咧，我就翻星期六啊夜晚嗰个嘅少年团契啊，咁跟住就大啲咁多就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17岁嗰年我记得。
0: 但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识有几深呢？
1: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喺成长里面有耶稣啦，有天父啦，咁但係真真正正嗰、那个同我自己嗰个关系嘅认识呢，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0: Doris 你呢，你又系细细个啦，你头先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㗎。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时候呢，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㗎啦。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新生个妈妈呢就喺上海。大我嗰个妈妈呢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呢，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面呢，我亦都唔系话好开心嘅。我返教会嘅呢系有一位姊妹呢，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返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呢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囉。咁我喺出面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返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到好好嘅。变咗呢我就个个礼拜都有返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呢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返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慢慢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0: 即都是一个好乖的基督徒，每个礼拜都会翻教会。
2: 以前冇经历嘅，真系冇经历嘅。
0: 有冇试过一段时间，你哋会觉得都唔系好想翻啊，而离开咗教会嘅咧？即系大个咗之后，
1: 都冇嘅。其实一路我哋都有 keep 住有翻教会，就算我哋结咗婚，有咗 B B， 有细路仔之后，我哋都带住佢哋一齐翻教会，一齐最基本嘅就系团契生活啦，同埋我哋有翻呢个崇拜，一定有翻嘅。到后尾我开始去做生意。喺我记得我二十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慢慢咧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翻教会生活。
0: 即系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系成日喺香港啦，咁、
1: 啊、
0: 所以就冇翻教会。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呢？
2: 其实我先生冇翻教会咧，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咧都坚持带住我三个细蚊仔，我都有翻教会嘅。咁我从九龙呢就搬到去元朗锦绣花园囉。咁当时嗰啲交通呢都好唔方便嘅，係要我又唔識揸车啦，咁要转几次车。咁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嘅车出到去九龙返教会嘅。咁其实锦绣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係基于上唔捨得自己嘅母会囉。咁即係好坚持自己都系咁样。咁后来

0: 谂谂下唔系办法啦，长期咁样对于自己嘅成长各方面都唔好嘅。咁慢慢我就尝试喺锦绣花园里边间教会，我哋继续有翻，咁就舞会嗰度我哋就少咗嘅。当佢哋有啲抗疫团 Alan 翻嚟嘅时候，我哋都有参与咯。咁喺锦绣花园嗰时候咧，净系我去翻，咁先生就少啲翻啦，因为佢都唔系成日香港。
1: 咁但系后来你哋点解会谂咗会移民去加拿大嘅？
2: 因为咧，我大仔咧就喺出面读书，就嚟咗呢个啊 Lethbridge 嗰边读书。咁到后屘咧，我哋都思想下啊，一个去大仔喺嗰边读书，咁第二个仔又开始要出去读书咯。咁我顺理成章之下咧，我哋就谂下啊，我哋会唔会谂下，不如成家移民过去啦？咁、个目的都系为咗佢哋嘅读书啊上面。咁我哋作出呢个抉择，咁我哋开始就移民咗嚟温哥华。
1: 但当时你仍然做紧生意，咁你有冇过嚟啊？
2: 其实系，咁我咧就一路都做紧生意啦。但系我嚟咗移民，我记得我嚟咗之后，我好快翻咗香港。我记得嗰年咧，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咧就系得翻应该系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边。到后屘咧，即系早几年前咧，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咧，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边，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是争150多日，但是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即系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嘅人就话：，哇妈你咁蠢噶，点解你要同佢讲啊？我哋个个移民嘅时间，我哋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系个基督徒，我唔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嘅心意嘅嘢，所以我好正常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面呢，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呢，就係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呀咁囉。
1: Doris, 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成个家庭嘅生活呢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你嗰阵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呀？
0: 会嘅，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呢，我个仔呢就喺 Lethbridge 嗰度过嚟啦。咁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所以喺香港嘅时候先生就唔喺度，咁变咗我自己好多事都系自己作主啊，话事咁，形成我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咯。咁但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咧，另一方面又系形成佢一个人要话事咧，咁变咗就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就有摩擦啦。咁但神好怜悯咯，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咧，先生系为我哋预备租一个 old time 嘅屋咁样嘅，其实喺度暂住，睇下有咩合适嘅地方咧就再揾嘅。咁我哋嚟之前，我哋祈祷神都为我哋开路啦，预备有教会俾我哋啦。搬咗呢间屋嘅时候咧，因为以往可能喺香港个环境各方面系舒适咗咯，咁见到呢间奥塔玛嘅屋，其实以人嚟讲都 OK 嘅，但我哋睇到咧好似好唔惯啦住，咁又系木屋嚟噶嘛，呢度啲屋系木噶嘛，咁啊先生睇到我哋好似好唔惯咁样啦，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咧就即刻揾屋咯。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砥砺。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梗系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但有一样嘢咧，我而家回想到咧，神系好爱我哋咯。因为我哋买呢间屋嘅时候咧，原来嗰对夫妇咧回流翻香港啊。咁所以佢所有屋企嘅嘢咧，讲完咗价钱之后咧，就同我先生讲话，我全间屋个家私都卖埋俾你咁话噶。咁当时我哋唔知系多钱定少钱嘅，我只不过先生觉得即系唔使我哋烦啦。搞掂晒啲嘢啦，一毫子都冇同佢减价，就同佢剩晒啲嘢落嚟。咁啲家私啊、实物啊，即系其实好新嘅。嗰位太太其实真系好识去布置间屋啊。我哋望入去系好舒服，同埋加拿大嘅地方大啦，其实好多家私都系嚟摆嘅，都唔系用嘅，咁都好新净。咁当时我未有事嘅，但神就为我预备咗呢间屋咯。当我住入去之后几个月，咁然后我先发现我有肠癌。咁喺呢件事上边，就系屋企里边咧，系我哋冇花个心思落去嘅。我同我仔系买咗个大嘅电视机，同埋一张好大嘅 sofa 咧，系我哋都东南西北都唔识嘅，都唔知边度揾呢啲嘅嘢去买嘅时候，都已经好多拗撬啦。如果成间屋要我哋由头到尾都要去安排要处理嘅时候，我相信我哋拗撬仲大咯。

0: 你后来是怎样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讲，可能心里面有很多个压力。先生不在这里，因为以往在香港都是他做主导，每样都是有在这里，个人是定一点。咁啊嚟到呢度，先生放低嘅钱又唔系多噶嘛，都系你用到差唔多先会过嚟啦。咁其实即系喺个种种无形嘅压力里边咧，可能令到我个心里边系有啲忘唔到自己系唔知嘅。但系基于上自己系一个内向嘅人咧，从来就唔会同人分享呢啲嘢。加上就冇朋友，又冇亲戚，冇朋友喺度，我系得两个朋友，正讲就系话我喺香港嘅教会，一位陈太，一位李太，就系我香港嗰边嘅姊妹嚟嘅。同教会弟兄姊妹都唔系咁熟嘅，咁所以有好多心上边嘅嘢同儿女讲唔到嘅，咁正系种种嘅缘故，唔知为咩事啦。总之嚟到之后咧，又开始有肚痛啊，成咁样，咁就初初唔系意咯，就以为系一啲水土不服啊，或者系自己不嬲以前香港都系咁噶啦，肠胃都唔好噶啦，就冇遗意。咁同埋我个人咧系比较硬净啲噶啦，嚟到之后咧就处理晒屋企嘅啲嘢。移民嗰啲箱咧就好短嘅时间就俾我拆晒啦，已经样都安排得好好咁样，咁啊变咗就好似得闲咗落嚟啦，咁啊慢慢就觉得唔系几舒服，咁就嚟咗几个月里边咧就试过好多次肚痛嘅，其实有时先生过到嚟我一齐出去玩咧，我都有嘅，但我系唔系咁讲嘅，即系顶得顺就过咗就算数咁样咯。
0: 所以你先生一直都唔知道你有即系肚痛呢样嘢。
2: 系啊，我唔知啊，因为其实佢正如头先佢讲咧，佢系冇同我分享过，亦都冇话过俾我听佢有咩事，净系有阵时觉得就话啊，肠胃呢轮好似唔知系咪热气咧便秘啊咁样，就咁样就算啦，咁样所以我都唔系好怀疑咯咁样。
0: 咁后来点样样先发现到咧？你睇医生可能枕少少肚痛，医生都冇乜特别怀疑噶。
1: 睇第一个医生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咯，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绍啊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又冇得俾你食。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通便嘅油啊剩啊咁样，咁返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㗎喎，佢内史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囉。咁其实喺半年里面呢系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话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㗎，我諗住痛完就唔痛㗎啦咁样。但系神真系好爱我咯，就派一个姊妹嚟我屋企探我，藉着个姊妹佢催逼我去睇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0: 咁发觉嘅时候系咪已经都几严重噶啦？
1: 其实个医生冇讲任何嘢，佢净系怀疑肠有事，可能系 cancer 嚟嘅。咁当要做手术嗰时割除咗，医生就话要化验过先知道系咪恶性，有冇扩散。
0: 但系就要即刻开刀割咗啦。
1: 吓，即刻，因为我去检查。我记得嗰日去睇医生嗰日咧，医生即刻写纸俾我去检查。咁由嗰日开始，我到去检查需要一段嘅时间啊嘛，因为安排嗰时去 Burnaby Hospital 啊咁样，同埋又去一啲化验所度去验嘅时候咧，就建议我唔准食嘢啦，因为你食嘢越食得多越积住喺度啊嘛。咁由嗰刻开始，我就起码都有十日都有多冇食过嘢，咁完全系靠一啲苹果汁啊、啫喱啊，或者系呢两样，总之俾我系日日都系呢啲。即系饮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讲，我好怕啫喱。即系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系乜嘢咯？当你喺度冇得食嘅时候咧，原来啲饭好香好甜。
0: 咁啊，瘦咗好多咯。
1: 系啊，瘦咗好多啊！当新翻嚟同我一齐做手术，我有时影咗啲相咧，当时都瘦咗十几廿磅。咁我不嬲个体型都唔系大噶啦，再瘦啲落去咧，真系嗰阵时睇到都好令佢哋担心。
0: 当你知道你自己嘅肠有事嘅时候咯，嗰阵时你先生好似唔喺加拿大噶，咁你一个人咪会好担心咯。你有冇通知佢噶？
1: 当时我冇通知嘅，因为我系觉得佢喺出面做嘢咧，已经承受好大嘅压力，同埋我个人就系有咩搞得掂，我都系自己搞掂咗噶，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咯。正如我同佢讲，我未开口嘅时候，佢都知道我系发生紧啲咩事。咁我当时冇话俾佢听，因为我想完全系检查咗、确定咗系咩事，我先话俾佢听。因为如果你咁话咗俾佢听，咁远佢睇唔到，你又未知道系咪真实嘅时候，你话俾佢听，咪斩两边担心系咪？将全部嘅检查做完之后，嗰晚我就俾电话佢。
0: 你点样同佢讲啊？
1: 其实我呢电话都未讲啊，唔知点解佢会知啊。
0: 我哋系点样 sense 到嘅咧？
2: 咁咧，我哋其实我哋夫妇咧细个认识啦，咁一路到我哋成长，然后拍拖啦。其实我哋两个好多时都好多沟通啊。我哋有阵时咧可以大家咧喺结咗婚十年或者廿年嘅三十年后，我哋仲可以讲翻以前。我哋拍拖个日子，咁我哋可以一时一讲讲天光㗎。咁 咁即係话其实我哋两个人每一句说话呢其实都好容易感受到。所以其实我喺中国做生意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打个电话俾我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咁其实呢句说话呢冇嘢讲嘅，即係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就已经感觉好大件事，一定系佢有好大嘅问题。咁我就已经好感觉到弊，佢系咪身体有事，就系咁样。咁佢就然后就话俾我听，你唔使惊啊。我有嘢话俾你听，医生话验咗我有肠癌。咁当我听完之后，系咪我嗰一刻唔惊呢？其实我嗰一刻里面其实我真系好唔舒服，而我即刻做咗个祈祷咯。咁我喺祈祷里面就话神啊，你俾翻个太太我，你俾翻个太太我呢，我愿意放低我任何嘅嘢，我可以放低我所有嘅生意。因为点解会咁讲呢？就系话我因为我一路同神嘅关系，我冇离开佢噶嘛。咁变咗我系冇去同佢亲近，但系我都知道有呢位主宰喺度，所以我就喺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咧，系咪挂住做生意，走得好远啊？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啊，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突然之间一个警醒咯，就咦，点解会系咁咧？咁样，所以我想作出呢个嘅祷告。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就问他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他，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跟耶稣说，他说这些啊，我全部都守晒了，那我还差些什么啊？耶稣就说了，他说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仲要嚟跟从我。咁嗰个少年人

0: 人听咗之后就悠悠愁愁咁走啦，因为佢嘅产业好多。大家头先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嘅时候，马上佢同神做咗个祷告，就话佢宁愿摆低晒佢所有嘅一切，佢要翻个太太，佢唔要佢而家嘅工作，佢唔要佢而家嘅金钱地位，佢净系好希望咧能够同太太喺埋一齐。下星期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继续同我哋分享佢自己点样嚟到睇事业，点样嚟到睇金钱。Alan 喺大陆并唔系做一啲好细嘅生意，而系非常非常之大嘅投资嘅，但系佢睇家庭比任何嘢都更重要。在他们自己的人生里面，神给他们有不同的经历。 Doris 经历了肠癌，但是 Alan 都是经历了有另外一个癌症。下星期我们继续听一下神怎样来到给他们看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0: 王国阳牧师。
2: 有一个人叫做史蒂文斯，他刚刚失业，而今次失业是很突然的，对他来说，因为他第三个仔仔刚刚先出世。原本他是一个 programmer 程式员，他想着在这间软件公司都做了八年，他以为可以一直做到退休，想不到今年公司就倒闭。于是呢，他有一天在报纸看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式员，啊，待遇还不错，那他嗱嗱临写信去应征。结果呢，两日后有机会面试，他觉得过去那八年的工作经验，他相信自己必定能够应付这个面试。想不到呢，面试当日考官问了个问题，就是关于软件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你觉得会是怎样？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么遥远的问题。当然那次的应征失败了。不过史蒂文斯他有一个感恩的习惯，他觉得虽然他应征失败，但他收获不少，他就写了封信给这间公司表达他的谢意。他这样写，贵公司花费这么多人力物力为我提供了笔试还有面试的机会，我虽然就落选，不过我在应征的过程当中让我想到一些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我觉得我真是获益匪浅，我非常多谢你们为我的付出，感激不尽。这封信真的很特别，一般人见功不成都是很多怨言的，是不是？但是竟然这个人写一封感谢信给这间公司。这封信最后去到总裁的办公室，总裁看完之后粒声不出，就将这封信摆在柜桶。三个月之后，新年礼，史蒂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的贺卡，上面咁写：尊敬的史蒂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们共度新年啦。而贺卡的发件人正正是上次他应征这间公司寄出。当他们公司出现了空缺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史蒂文斯，而这间公司就是后来的微软公司 Microsoft。史蒂文斯亦都是后来微软公司的副总裁。

0: 各位听众朋友，我哋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哋可以喺 Google Play 或者系 App Store 嚟到下载 M.AD Radio 嚟到重听我哋粤语同埋国语嘅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上我哋嘅网页 febcanada.org 嚟到查询更多远东嘅资料。
1: 无论路途有几
2: 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借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自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一直未有公开露面的穆杰塔巴在声明当中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仍然企图煽动战争，将会付出更沉重代价。他声言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美国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穆杰塔巴又强调伊朗必须上下一心，坚持各级人民和官员在各领域的团结，确保伊朗的尊严和独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较早时候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之后，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匈牙利总统舒尤克签署

0: 与宪法修正案，意味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日内选举产生新的总统。舒尤克前年由当时的执政党清民盟领导的多数派议会选举产生，任期原本去到2029年的3月，但今年4月大选之后，总理毛昭尔领导的执政党获得修宪所需的三分二多数席位。毛昭尔多次呼吁舒尤克辞职，表明不辞职就会通过修宪结束对方的任期。最终国会日前以139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宪法修正案。舒尤克在视像声明中说，签署修正案是因为没有宪法手段可以反对这项违反法治原则但经议会透过合法程序通过的修正案。五名中国公民日前在日本北海道遇到车祸受轻伤，其中一人是本港警务处东九龙交通部警务人员。警方回复查询时说，事发之后一直同该名警务人员保持联络，该名人员正在日本处理交通事故后续程序，没有被日本警方拘捕。入境处表示，收到相关求助之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且已经按当事人同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以及可行协助。日本传媒报道，事发在星期四下午，一架私家车在北海道上富良野町一处平交道与一列 JR 列车相撞。私家车上两男三女，年龄介乎十多岁到五十多岁，全部轻伤送院。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下个月会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说初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另外，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陈美宝说，视力和听力的指引将标准化，亦正是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体检机等在香港是否适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嘅爱传扬万方。
3: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4: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5: Why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0: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同埋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1: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0: 啊，三五知己在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赚鬼喎。

0: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自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一直未有公开露面的穆杰塔巴，在声明当中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仍然企图煽动战争，将会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他声言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美国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穆杰塔巴又强调伊朗必须上下一心，坚持各级人民和官员在各领域的团结，确保伊朗的尊严和独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较早时候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俄罗斯两间物流中心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官员话至少8人死亡，超过60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深夜至到星期六凌晨，遇袭的物流中心分别位于坦波夫州科托夫斯克以及莫斯科州埃列克特罗斯塔尔。莫斯科州州长话，无人机被击击落产生的碎片在一间幼儿园引发火警，未有造成伤亡。又话一个油库亦都发生火警，两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军成功打击俄罗斯用于供应无人机零件和导航设备的两处物流设施，一处石油设施亦遭到攻击。行动是要回应俄方对

0: 克蘭民用基礎設施以及城鎮的襲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表示，政府正係同選舉管理委員會商討，係咪需要就黃錦輝辭去立法會議員職務而舉行補選，包括考慮成本效益、時間可行性等。謝小華出席電台節目時候表示，本港未來有幾場重要選舉，包括選委會、行政長官同區議會選舉。要在一年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及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本港新冠病毒活跃程度近期上升，过去四星期录得七宗死亡个案，预计疫情将于未来一两星期达到高峰，并维持约六至八星期。他呼吁高危群组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孔凡毅又提到，夏季流感活跃度上升，学校同院舍爆发增加，幼儿入院个案增加，长者出现并发症同死亡风险更高，建议高危人士接种流感疫苗。他提醒市民，如果有上呼吸道的病征，可以做快速测试，分辨是流感抑或新冠，如果确诊就要尽快求医。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这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2: 最近在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3: 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众多嘅忠心基督徒喺25年以嚟喺祷告同经济上面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嘅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嘅音乐同埋诗歌，有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对话。我哋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停类型嘅节目，千祈唔好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话两名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仍有一个士兵失踪。另外有四个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治疗，已经出院，其他轻伤的人员已经重返岗位。今次是美伊近期持续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而在美国连续七晚空袭伊朗之后，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六宣布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美军目标。其中科威特一座海水化碳厂被击中，科威特石油公司一处重要的设施也都遭到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和重大损失。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谴责伊朗的攻击，批评伊方袭击民用基础设施构成战争罪行。世界杯决赛将于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三点在邻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有气象学家说，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之前基本消散。美国多处地区星期六依然空气质素欠佳，新泽西体育场上空灰蒙蒙一片，但当地落起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前往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亦被迫暂停。国际足协表示，正是同地方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和暴风雨对球场的影响。另外预计决赛开始嗰阵，当地气温约摄氏27度，吹微风，湿度较低。重庆彭水源山泥倾泻造成8人死亡，仍有34人失踪。央视新闻报道，救援人员寻日朝早发现生命迹象，正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中央就调拨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昨日再次前往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探望。

0: 伤者同群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7月31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之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且与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经验。另外，对于警方国安处在旺角两间书店拘捕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邓炳强话五人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籍不违法。对于市民外游买书回港入境时才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话凡是讲证据，有足够证据才拘捕和检控。天气方面，一路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以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4: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3: 系啊，咁点上网啊？
4: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FM 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了。

0: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1: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2: 感谢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喺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嘅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指两名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仍有一名士兵失踪，另外有四个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治疗已经出院，其他轻伤的人员已经重返岗位。今次是美伊近期持续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而在美国连续七晚空袭伊朗之后，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六宣布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美军目标，其中科威特一座海水化碳厂被击中，科威特石油公司一处重要设施亦遭到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和重大损失。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自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一直未曾公开露面的穆杰塔巴在声明当中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也都再次证明霸凌、极团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一部分。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美国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他又强调伊朗内部应该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较早时候说，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英超阿仙奴前领队、现任国际足协全球足球发展主管云加承认，今届世界杯采用的饮水休息时间并非人人赞同，国际足协将会评估将来是否继续采用。今届世界杯不论天气或是否在有盖场地进行比赛，每场波的上下半场大约一半时间各安排三分钟饮水休息。国际足协说，措施是为了保障球员健康，但批评人士认为是国际足协利用广告时间增加收入的手段。云加在世界杯决赛赛前记者会强调，是为了所有球员的利益而采用这种做法。在他的角度而言，饮水休息没有改变球赛结果，但国际足协会总结分析。他又说，今届决赛周扩展至48支球队是成功的举措，认为有必要给更多球队参赛的机会，他确信这个是正确决定。五名中国公民日前在日本北海道遇上车祸轻伤，其中一人是本港警务处东九龙交通部警务人员。警方回复查询说，事发之后一

0: 定同嗰名警务人员保持联络。嗰名人员正喺日本处理交通事故嘅后续程序，并冇被警方拘捕。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且已经按照当事人同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同可行协助。日本传媒报道，事发在星期四下午，一部私家车在北海道上富良野町一处平交道与一列 JR 列车相撞。私家车上两男三女，介乎十多岁至到五十几岁，全部轻伤送院。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3: 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想知道在香港和中国内陆以及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事趣事，请收听佳音社电台每小时为你播放的最新时事新闻，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不停播放30分钟新闻，每日在上午7点、下午5点、晚上7点、晚上9点、凌晨3点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网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先报道新闻。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半场领先法国4-0，相对四强迎战阿根廷。英格兰今场正选作出七个调动，前锋哈利卡尼和中场比宁咸连作后备，由迪勤怀斯担任队长。迪勤怀斯开波三分钟远射得手，三狮军团打开纪录。去到18分钟，迪勤怀斯开出左路角球，干沙头槌建功，为英格兰扩大比数。萨卡原半场前连入两球，令球队半场有四球优势。至于决赛将于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在邻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有气象学家说，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赛前基本消散。美国多处地区星期六依然空气质素欠佳，新泽西体育场上空灰蒙蒙一片，但当地落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前往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亦被迫暂停。国际足协话正是同地方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和暴风雨对球场的影响。匈牙利总统舒尤克签署宪法修正案，意味他的任期即将终止，国会会在30日之内选举产生新总统。舒尤克前年由时任执政党青民盟领导的多数派议会选举产生，任期原定到2029年3月，但今年4月大选后，总理毛昭尔领导的执政帝萨党获得修宪所需的三分二席位。毛昭尔多次呼吁舒尤克辞职，表明不辞职就会通过修宪结束他的总统任期。最终国会日前以139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宪法修正案。舒尤克在社交媒体说，签署修正案是因为在宪法框架内没有方法阻止，批评修正案违反宪法原则，但由国会通过合法程序予以通过。毛昭尔就欢迎舒尤克签署修正案，又说会就新总统人选与各议会党团协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下个月会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说初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另外，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陈美宝说，视力和听力的指引将标准化，亦正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体检机等在香港是否适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最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

0: 中落。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落。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落。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落。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西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三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4: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5: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啦，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东西？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献强弟兄的分享。

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是由人猿进化而来的，而人猿又是由马骝进化而来的，这样马骝又是由其他更原始的动物进化而来的，这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是无机物进化而来的。对于这一种学校教育所告诉我关于我和人类的故事，在当时我是深信不疑的。一方面是因为周围的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自然我亦都抱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是功课太过繁忙啦，我们幼小的心灵还哪有那么多精力去想这些问题呢？而且这种情况不单止小学是这样，在初中高中都是这样。不过是因为我是长期生活在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的农村，而且还经常听到长辈讲一些神仙和鬼怪的故事，所以我从小就相信人死了之后，他的灵魂就会去某一道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和鬼怪是存在的，但是就没有理解到这些东西和我之间那种关系。那当然更加没有想到人原来

是由上帝所创造的。在2003年我考入了中国的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在那里的空气、树林和很漂亮的天空和我的家乡很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喺大学大多数空闲嘅时间里边，我总系独自一个人去谂：我系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嘅意义又系啲咩呢？呢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自然我就会諗起上嚟啦。而且喺探索自我嘅同时，我又受到大学嘅思潮同埋一啲老师嘅影响。我喺一定嘅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嘅视野转向外在嘅世界。譬如国家同埋社会同埋人民嘅关系，对于我关注同埋思考呢啲问题，主要系受到黄老师嘅影响。黄老师系一个充满激情同埋富有思想嘅人，佢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嘅系，佢深切关注近代嘅中国同埋当下现实嘅处境。佢将呢一种使命感嘅热情传递俾佢嘅学生。我唔可以否认喺呢啲老师嘅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咗某一种强烈嘅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嘅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咗一个十足粉世疾俗嘅青年。用依家嘅说话嚟讲，我就系一个粉青。读大学嘅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系唔记得啦。如果由更深嘅层面嚟讲，上帝嘅乜嘢嘢喺我内心产生咗震撼呢？我谂应该系上黄老师嘅课嘅时候，因为佢经常比较中国同埋美国，而且将呢两个国家咁大嘅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唔保佑中国。其次，我就系通过读卡夫卡嘅作品，特别系佢富宗教情怀嘅文字，佢对上帝、对20世纪初期嘅欧洲嘅精神同埋现实状况嘅思考，深深咁印喺我嘅脑海之中。记得喺2004年暑假嘅时候，宿舍里边嘅同学都翻晒屋企啦，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很多东西，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啊，对我自己的渺小同埋无助感觉到悲哀添。嗰一种失望嘅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讲，我哋俾佢唔同嘅名啫，企图用唔同嘅思想结构加以探讨嘅事实喺我哋嘅血管、神经同埋感官里面流动。其实呢啲都系存在喺我哋自己嘅身上，亦都可能因为咁样，我哋先至冇办法睇到佢嘅真面目。上帝系喺神秘同埋黑暗之中，咁样好好啊！因为如果冇咗呢一种起保护作用嘅黑暗，我哋就会克服上帝噶啦。咁样系符合人性噶，人冇办法入到上帝嗰度，佢就攻击包围住上帝嗰一种神秘嘅黑暗。佢将火把掟入去呢个寒冷嘅黑夜里面，但系黑夜却好似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佢退后，但系佢继续延伸落去，结果消失嘅只系人类精神嘅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同埋外界嘅视觉，
竟然在

大的程度上面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是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咁样讲啦，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讲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劳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係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驚嘅程度啊。同样通过这样阅读，和卡夫卡一样，

哈耶克睇社会主义，佢睇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同埋宗教等等问题嘅视角，好大程度嚟讲，亦都成为咗我嘅视角。喺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唔系基督徒，但系佢对于宗教同埋上帝嘅理解，却促使咗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嘅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系十分有限嘅认知。从嗰阵时开始，我唔记得系咩时候啦，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嘅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和身边的同学讨论和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和耶稣这些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咁样我就完成咗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呢一段历程啦。用基督徒嘅术语嚟讲，应该系耶稣基督完成咗拣选我做佢嘅门徒嘅过程先啱。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更多咁荣耀你嘅名。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恩典太美丽又告一段落啦，请喺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再见。

0: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1: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2: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3: 恩典太美丽，无什么可取替。
4: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5: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4: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汉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

0: 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翰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t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4: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